0: 个小型的年轮演唱会啊。
1: 对，还有看到这位叫做 CY 的朋友哈，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很想点播一首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我的老婆哈。他说马上呢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想提前呢在歌声当中给他送一份惊喜，想对老婆说我永远爱你。
0: 哎，这首歌你知道吗、嗯、我们在年轮演唱会上也有唱过、
1: 也有唱过、
0: 啊、对，就是我们年轮演唱会的歌曲都非常的经典，哎，跟我们的红灯唱很像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欢迎周一早间我们一起唱歌一起放松，来吧，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 今天的第一首歌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还叫三小只。
0: 欢迎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快乐唱起来。

0: 青春修炼手册送给大家。
1: 你知道昨天我就是看到我们的粉丝群里边八群的蔡叶明发了一段话，我特别感动。昨天晚上就看到以后，我就觉得特别暖。我就看他昨天说从晨间电台的音乐陈飞扬，到年轮演唱会璀璨舞台，再到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热闹赛道，而处处都有贝贝的身影啊，温柔与活力兼备，从容驾驭每一种场景，总能恰到好处的发光。
0: 对，我看到还有这个
1: 自己夸自己啊。
0: 有人说哈、啊，这个看到视频直播了，觉得贝贝长得真漂亮。哎，其实想看到贝贝的方式有很多哈、啊，比如说在他的这个抖音号上面。抖音号是什么？来给大家说一下。
1: 主持人贝贝，草字头贝蕾的贝。好开心哦，就我们的粉丝群的好多的粉丝
0: 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
1: 对，是的，昨天那段话你不知道，我看完了之后我就读给我老公听、我老公说哇，你们的粉丝太有才了。
0: 对，然后你会觉得真的自己付出再多的努力也非常的值得，对不对？
1: 对、
0: 当然此时此刻呢，就是我们的红灯唱也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唱歌。如果你喜欢打牌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在综艺主持的这档打牌的节目、
1: 对对对，
0: 快乐无敌大 PK、
1: 最近我这个我跟彭可电台电视这两边交换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安徽综艺频道的这个快乐无敌大 PK。
0: 会爱打牌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
1: 斗地主啊。
0: 当然如果你打牌打得好的话、也可以传授一些给我一些经验哦，
1: 分享一下哈。对，不要骂彭可啊，我知道这节目，我跟你说没有写说好，跟我一样向前冲，没有写说好也会被骂啊、
0: 就大家要多多包容啊。来，这首
1: 火红的夏日郎。

0: 走天长。好，我们的三人之后，我们来听这首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就是利用唱歌，我们俩把各自都宣传了一下啊，挺好。就是真的很感谢大家在多方面去认识我们啊，
1: 对，然后也是对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整体的一个大力支持哦。
0: 感谢你们特别的爱，我们也把这份爱送给大家，送给特别的你。我的

0: 觉得唱完这首歌比做一个小时节目都累。
1: 哎呀我
0: 尽力了。
1: 红灯唱嘛，其实就是放开唱，没关系啊。这个你没发现吗？累，但是很开心，
0: 对，
1: 很快乐。累那只是暂时的，觉得这歌太高了。但是你会发现，当你顶上去那一瞬间，哎，很有成就感。
0: 对，就唱红灯唱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此时此刻
1: 我
0: 最
1: 大
0: 的感觉。来吧，这首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送给大家。

大这个爱的主打歌之后呢，同样是一首有爱的歌啊，大城小爱。哇，今天我们感觉是提前要过七夕了吗？这么多有爱的歌曲啊，来送给大家。

0: 好，大城小爱。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卓琳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欢迎会唱的漂亮女生，
1: 不用害羞啊，
0: 帅气男生，
1: 直接拿出你的勇气，《爱情三十六计》。

0: 哎，我觉得今天还可以再唱一首歌
1: 啊！
0: 刚刚临时有位朋友点了一首《笨小孩》，说很想听
1: 刘德华的歌，对不对？
0: 对，那我们抓紧时间哈，就把这首《笨小孩》送给大家。这位朋友说叫做灰灰，还有今天是我的生日，可以点首《笨小孩》吗？
1: 嗯，
0: 说我是个笨小孩，但很幸福，所以生日这天希望能够听到。
1: 生日快乐，
0: 开心，永远幸福。来吧，听这首《笨小孩》。
2: 哦，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

0: 唱得好过瘾啊。
1: 好，今天混分唱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大家来唱歌哦。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有位 King， 哎，这位老朋友唱歌，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
10: 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

0: 哎呀，我刚才听着 King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全程是关着话筒跟着唱，就有些歌你真是不自觉的，你知道吗？就是你 DNA 里的那种觉醒因素在刺激的，你就想跟着唱，
1: 下意识的就会唱起来哈。超能下蛋鸭这位朋友他说太喜欢红灯唱了，就是周一早上今天的这些歌谁点的，太棒了，每首歌我都会唱，每首歌我都爱，而且唱完之后感觉全身心的放松了，不困了，
0: 这就是红灯唱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1: 对，是在你别自己唱啊，你把歌声可以发来，
0: 对啊，还有半心他也说今天的每一首歌感觉自己都会唱哈，他说能不能提前预约一首明天的歌呢，如果云知道哈，
1: 这么难的歌吗？
0: 现在大家已经开始这个唱完歌之后就开始点歌了哈，这一套流程大家摸的这个门清、啊、
1: 对对，可以预约，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来唱啊，
0: 对，不光让我们唱，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你们的歌声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1: 对，是，好，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壮男啊、哦、他说贝贝朋可早上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听了你们的很多介绍之后呢才发现你们两个人啊真的很优秀，才发现，
0: 但是现在发现也不晚
1: 啊，不仅主持的好，歌唱的也好、关键什么歌都会唱，
0: 对，我发现这位壮男的朋友你真的眼光也特别好、
1: 电视这个电台转换非常灵活，把我们俩表扬了一番啊！他说每天红灯唱也是我最喜欢的环节啊，就到了单位还舍不得下车的那种。他说希望永远能够这个继续办下去，一直听到老。
0: 对，只要大家支持，我们就一直主持下去啊，
1: 没问题。
0: 好了，那红灯唱结束了啊，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嘻哈搜获了。这个面膜啊，囤少了，想用的时候啊，刚好没有，真的是很难过啊。那今天这款产品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数量价格都非常的给力，就是呢玉泽维生素原 B5 冻干面膜，每盒是6片哈、啊，这次呢是3盒装，就你下单呢直接啊一次性购买18片，到手呢一共是这个啊，到手呢一共是36片，因为我没有赠送哈、就福利价格呢一共是299元，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购买。
1: 对，玉泽这个品牌的口碑一直很稳啊，这款冻干面膜跟着普通面膜最大的不同就是把维生素这个原 B5 和修护精华用冻干技术锁在干膜布上，没有加水，所以不需要这个加防腐剂啊，你用的时候自己倒点纯净水泡一下精华瞬间就被激活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大夏天呢，大家在外面晒了一天回家之后脸颊如果很发烫，这时候你敷上那么一片哈，它的缓解降温的感觉特别的舒服，让你的皮肤马上就可以镇定下来，当然换季的时候你皮肤闹小情绪，用这款产品呢敷这几天，这个皮肤屏障呢慢慢也会养回来，而且它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哪怕是脆弱剂也可以安心来使用。
1: 36片到手299啊，算一下来一片才8块多，平时在店里随便买一盒5片装都得100出头，对不对？这次的这个活动力度啊，真的很划算啊，囤着慢慢用，我觉得完全无压力。
0: 是的，玉泽维生素原 B5 冻干面膜，今天是买3盒送18片，一共是36片到手，福利价299元。现在想购买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购买。
1: 好，下单后呢，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哈，可以领取200元的这个券包。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领取之后有机会抽奖，
0: 还能参与抽奖，对
1: 对对，关键是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这样的一个现金红包。
0: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你买的越多，抽奖的机会越多啊，也希望大家可以中大奖。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也可以来点歌哦。

0: 夏天很多朋友都喜欢点烧仙草哈，来消暑解馋。烧仙草的原料呢，其实这个凉粉草本身哈，是一味传统的中药，吃多了很容易刺激肠胃，引发各类的不适啊。
1: 对，说到凉粉草嘛，我们刚刚说了，它就叫这个仙人草哈，能够清热哎，凉血解毒。夏天上火长痘啊，阳陵肿痛啊，哎，适量的吃一些啊，会有这个缓解的效果啊。同时它还可以这个利水呀、还有帮助排出体内的湿热啊，改善这个心烦口渴啊，什么这个身体发沉、小便不畅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没错，不过市面上这个奶茶店售卖的烧仙草哈，为了口感会加入大量的黑糖、糖浆、蜂蜜，那过多的糖分哈，不仅抵消了清热的效果，还容易滋生像湿这个痰湿，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吃完之后呢，更容易浑身发闷，身体困重啊。
1: 对，所以说啊，健康人群夏天如果我们想吃这个烧仙草，建议每周控制在1到2次啊、而且分量保持150到200克左右啊，优先选择常温款的，肠胃状况不错可以少量吃一些微凉的，当然尽量不要选择冰镇版本。
0: 当然还有三类人群啊，需要多加留意。尽量不吃或者少吃，比如说脾胃虚寒的朋友，经常手脚冰凉，容易腹胀，大便不成形。烧仙草呢，它性质偏寒，你吃完之后呢，特别容易加重这些不适感哦。
1: 还有糖尿病，包括需要控糖的一些人群啊，普通的烧仙草糖分很高的，容易造成血糖起伏。如果想吃，一定要选择无糖配方。
0: 另外呢，像经期啊，孕妇女性也要谨慎哈、寒凉的食材呢，容易造成气血不畅，可能会诱发像痛经啊，还会加重肠胃不适的情况，叫慎重的吃喽。

0: 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傍晚，黑小米正在厨房炒菜。
4: 哎，你慢点慢点，小心啊，火太大了。哎，那鱼赶紧翻面了，油放太多了。
5: 好，我知道怎么做菜，你不要在旁边干扰我好吧。
4: 我当然知道你会烧饭了，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和你现在的是一模一样。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进入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哈八个人少景美物价亲民的小众城市哈，山海风光，西北地貌，古镇风情，少数民族特色应有尽有，非常适合夏天出去玩。首先呢介绍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浙江的台州。
2: 对，说到台州，它一直属于被大家忽略的旅行地啊，核心的游玩景点很多。首先是神仙居景区，它作为非常知名的山水景区呢，体内呢它这个景区内呢有这个山体景观独特的一个特点哈，包含了什么高空如意桥啊、悬空观景平台啊、山体栈道，多个游玩打卡点。
4: 特别是这个降雨过后哈，如果你去，你会发现山间呢会形成大面积的积云海的一个景观啊，这个欣赏体验感非常的好，也是台州代表性的自然景点啊。
2: 好，我们当然了，除了这个山水景区呢，临海也是台州必逛的城区啊。这里呢保留着很完整的千年古城墙，全程免费开放，古城墙紧邻东湖景区，逛城墙的同时可以同步游览周边城区的景观。
4: 是的，包括像这个紫阳古街哈，也是临海核心的老街，完整保留了唐宋街巷的一个布局，街道两侧呢全部都是本地经营的一些老字号的店铺，没有外来的所谓的一些网红商铺哈，整体的氛围感呢更贴近本地生活。
2: 好，我们再来推荐国清寺，拥有1400多年历史啊，景区的全程是免门票的，寺院规模很大，建筑保存完整，也是很多游客静心游玩的选择。
4: 还有这个石塘小镇哈，也是台州的海滨游玩地，整片村落呢都是彩色房屋的建筑，依山临海而建，地势开阔，也是欣赏海上日出的一个好的固定打卡点。
2: 对，那第二座就是福建泉州了，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它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啊，城区景点密集，全部集中在老城区，步行就可以完全的感受到全城的游览，不需要长途奔波。
4: 首先来介绍的这个开元寺哈，也是泉州的地标的景点，寺内呢东西塔是城市标志性的建筑，也是泉州的城市象征，整座老城区的范围之内啊，分布着大量的古寺庙，还有这个老式的民居以及骑楼建筑群，不同风格的建筑集中分布在一起，就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这个城市风貌啊。
2: 泉州的游玩节奏可以自主把控啊，不需要赶时间打卡景点，穿梭在城市的街巷当中，就可以体验本地日常的生活氛围了。
4: 当然泉州地区内是闽南啊这个比较有名的美食聚集地，本地的特色美食种类特别的多，比如说早餐经典的有面线糊，本地人的日常早餐搭配上油条来吃哈，这个口感特别的丰富、
2: 对，很好吃。还有土笋冻、姜母鸭都是特色，还有润饼菜呀、都是传承多年的美食啊，街头小巷都能够看得到，整体的消费价格也很亲民，性价比很高。
4: 再来推荐第三座城市，就是江苏的甘邑
2: 甘肃的张掖
4: 、所以你要想体验呢西北自然风光哈，除了热门旅游城市之外呢，张掖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备选目的地哈，因为它游客量呢没有那么的多，游玩体验感会比较好。
2: 说到张掖最核心的打卡景区就是七彩丹霞地质公园了，整片山体呢由多种色彩的岩层构成啊，分层非常清晰，每天日落时间段光线呢照射在山体表面，色彩呈现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游览拍照的最佳时段。
4: 当然马蹄寺景区哈是张掖的另外一大特色景点，景区呢将石窟古建筑群哈与这个草原自然景观结合在了一起，你既能够欣赏到古代的石窟石刻建筑，也能够看到祁连山周边的草原地貌，所以说景观类型非常的丰富啊。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前往的地方是贵州的凯里。说到凯里，它是黔东南地区的核心城市，也是少数民族旅行的重要交通中转枢纽啊，它去往周边各大村寨都非常方便。
4: 没错，说到凯里市区周边分布着大量原生的苗寨村落哈，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商业开发，村寨呢布局非常的完整，民族的建筑哈也是保存的非常的好。
2: 对，你从市区出发，短途自驾就可以直达各个 这个村寨的景点，适合自由行去游玩啊。凯里的夏天温度很好，整体气温偏低，也是贵州地区避暑出行地。
4: 对，所以说你想近距离观看少数民族的村寨风貌哈，体验本地民俗生活的话，我觉得凯里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出行选择哦。
2: 我们来听周杰伦的《乡间的路》送给大家。

0: 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乡间的路》送给大家哈。那今天的音乐储户员呢，我们分享到的就是哈一些适合夏日出行的宝藏小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到这座城市呢，是广西的梧州哈。那说到这个地方呢，是岭南地区的千年古城了，也是国内凉茶的发源地。本州的饮食文化呢，和老城历史的底蕴非常的深厚啊。
1: 城区呢，保留着大面积的百年骑楼老街，整片街区建筑统一，属于典型的南洋风格建筑啊，街区规模大，保存完整，也是梧州的核心打卡街区。
0: 没错，那梧州呢地处三江交汇的位置，好像浔江、桂江两条江河穿城而过，城区的水系非常的发达，滨江的景观呢也是贯穿全城啊。
1: 说到这个地方哈，它主打休闲短途行啊，城市游玩节奏很慢，适合周末短途来这边感受一下。本地的特色美食也是非常有地域特点的，比如说纸包鸡是梧州传统名菜啊。制作工艺也很独特，一定要去尝一尝、啊、
0: 对，还有呢这个冰泉豆浆哈、啊、也是本地传承百年的饮品，口感的醇厚香甜，依托三江的地理优势，本地的河鲜品类特别的多，做法很丰富，口感都很独特。
1: 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江西的赣州，它是国内少有的完整保留了宋代城市格局的古城，城区内呢保留大量宋代历史遗迹，历史氛围非常浓厚。
0: 是的，那宋代古城墙呢环绕老城区而修建哈、啊、保存状态非常的完整，是赣州标志性的古迹。还有呢这个古浮桥哈、啊、也是赣州特色的人文景观，桥梁呢依靠浮体搭建而成，沿用古老的建造方式，至今仍在使用当中，也是游客必打卡的特色景点。
1: 赣州拥有成熟的古代城市排水系统，城市古建体系完整，可以游玩的人文景点呢也是很多的，同时这里是客家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啊，客家民俗、客家建筑、客家饮食都在这里完整的传承了。
0: 没错，那其实说到客家菜哈，在本地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啊，有一个客全品类的一个菜系哈、啊、口味非常独特，我觉得来到赣州你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客家的特色饮食文化。
1: 好，我们继续来说到云南建水，它位于云南南部，避开大理丽江的游客高峰啊，这个地方的整体出行人流量是比较小的，适合安静漫游。
0: 说到建水古城呢，到现在仍然啊保留完整的老式的一个石板街巷哈、啊、整个街区内呢建筑非常的密集，像朱家花园还有双龙古石桥哈、啊、都是本地的老牌知名景点，建筑工艺非常的精致，历史悠久。
1: 整座古城呢没有高强度的商业开发，保留着非常原本的那种小城生活节奏。建水的特色美食呢辨识度非常的高啊，像建水烧豆腐，它是云南的知名小吃，制作方式也很独特，口感很独特哦。
0: 还有这个汽锅鸡哈，也是本地的经典名菜，烹饪的方式很健康，口味清淡鲜香啊。整座其实我觉得建水小城啊，很适合你去闲逛休闲，体验那种本地人生活啊，适合夏日散心旅行。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安徽池州。都知道池州地处皖南地区，山水资源非常丰富啊，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相结合，九华山坐落在这里，也是国内知名的山岳景区，景区规模大，景点分布多，游览的时间也非常的充足。
0: 还有平天湖哈、啊，也是池州的核心城市湖泊景区，湖面非常的开阔啊，休闲散步观景都很合适。当然池州本地的特色小吃啊，包括乡土菜品很丰富，比如说池州的这个池州的那个粑粑，对不对，我们听友经常来晒哈，也是本地的早餐美食代表。还有呢这个石台的土菜啊，用这个料用料非常的新鲜，然后腌制而成的，做法很地道，也是皖南特色饮食的代表。
1: 好啦，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说到这个地方啊，这些哎，大家不知道到哪去玩了，就可以通过来我们这个介绍参考参考、啊、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同学们，今天的绘画主题是手的联想，大家多多开发脑洞哦。阿小木同学，你听懂今天的任务了吗？
2: 老师，我听懂了，手的联想。
1: 那你为什么要把画纸全部都涂黑呢？
2: 老师，我这幅画的名字叫伸手不见五指。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8: 最近呢，网上有句话特别的戳人啊，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得妈妈下班回家的时候真的很需要肌肉已经解冻好了。他说这个人就是，你知道吗，刷到这句话，他说那一瞬间我心里五味杂陈啊，就是读懂了从前妈妈的心情，
9: 就是说明你长大了。确实啊，小时候我们就很难理解，就是妈妈下班回家就真的会因为一些小事去很烦。那时候你就觉得没必要啊，就直到自己上班之后，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才体会到一些琐事带来的一些消耗。
8: 对，冰箱里面冻硬的肉它是没有办法马上去做菜的，对不对？包括洗衣机里面的衣物，如果你放时间长了，它真的会闷着，会长异味啊。还有呢，屋里大大小小的杂物都等着人在收拾，一件件其实小事堆在一起，那种疲惫感你知道吗，它会瞬间放大。
9: 对，你看那个时候没有外卖啊，就是妈妈一下班肯定要张罗一家人的晚饭啊，她自己对付一顿很简单，但要照顾全家就会提前安排很多，然后呢叮嘱我们把肉解冻啊，省下等待的时间啊。
8: 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只会当成啊妈妈的一句普通的交代，对不对？没能明白对于他们来说，整洁的屋子，热气腾腾的饭，其实都是需要日复一日的精力的付出的。
9: 就是有一条评论说的非常实在哈，就是妈妈要求提前解冻食材，意味着她心里已经规划好完整的晚餐流程了。亲身经历之后，你才能够理解啊，这个她偶尔烦躁的一个缘由，爱意往往藏在不经意、不起眼的这个日常小事当中。
8: 对，在这里面想跟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个男同胞们说一下哈，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大家回家呢可以主动的分担像买菜啊、洗碗这类的家务啊。当然，家里面孩子稍微大一点的啊，动手能力强一点的孩子们，你们也可以主动啊，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家务上的帮助，比如说提前解冻食材啊，晾晒衣服啊，随手收拾屋子等等。
9: 对，生活贵在彼此体谅，不用等到家人开口，主动的分担琐碎的事情，把关心呢落在这个烟火日常里，我觉得就是最温暖的亲情了。好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会谢谢你》。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哈，就被别人误解或者遭到质疑的时候，第一时间呢，会是抓紧时间滔滔不绝地解释清楚为什么。可是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说的话越多，这个效果反而越不理想
1: 啊。就对这事儿哈，心理治疗师也分析过，就过度解释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话说太多会稀释信息本身的一个重要性啊，相关研究表明了，同样的内容如果你重复三次以后，听众的注意力就会明显下降，很难抓住关键信息。
0: 其次呢就是解释越多哈，可信度反而别人会觉得越低。那在旁人的眼睛当中啊，不停辩解容易被当成是虚心的表现，心虚的表现哈，就出现越描越黑的情况啊，自身的话语说服力呢也会随之降低。
1: 还有一点就是哈，过多解释容易激起对方逆反心理，就对方观点本身是存在分歧的时候，持续不断的去辩解，就会让对方开启对抗模式啊，沟通可能就很难顺利推进了。
0: 没错，那人际交往呢离不开沟通哈，但沟通呢不等于无休止的诉说，适时的沉默呢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哈。想要让自己表达更有分量，就要学会控制你的表达欲，懂得策略性的沉默啊，不必事事都向所有人去详细解释啊。
1: 好啦，我们当然了，也是欢迎大家多跟我们沟通啊，多跟我们交流。我觉得有时候这个
0: 我们是交流，
1: 正向的沟通交流是能让人开心欢愉的哈。好了，时间到了8:54，我们也是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0: 明天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又觉得正装贵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今天这个机会可以看看了。海蓝之谜这套三件套呢，精粹水加精粹乳加洁面，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洁面泡沫绵密不紧绷，精粹水吸声快不黏腻，精粹乳一抹化水保湿不闷，淡淡高级海藻香，每护肤都很享受。三件套福利价10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一次配齐基础护肤，每件不到400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9: Greetings, here we go。
8: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方大同的歌。现时间是9:06，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哇，依然很热啊！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季节呢，所以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我们有一些事情要狠狠的补起来，所以我们跟各位来聊聊看，狠狠补气血的一些事情。首先晒背啊，因为古人常常说晒太阳，称之为叫天灸，认为能够大补阳气，也就是说以阳补阳，所以重点要晒什么呢？头顶啊，后背啊，上午10点左右，每次20分钟。那接下来时间其实也很合适啊，还有就是不要那么久的用自己的眼睛，过度的用眼会消耗肝血。你记住一个20/20/20原则，也就是每20分钟，然后向20英尺，差不多6米左右的远处看，至少比如说放松20秒，还可以转转眼球啊等等。还有就是很多水果比较偏凉，吃太多了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可以将水果煮熟了吃，比如说烧烤、油炸食物比较难消化的，偶尔解解馋可以，当然你也不能长时间的吃啊，经常多吃也是不合适的。再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11点前一定要睡觉啊，因为它是滋养我们的肝血，也是修复身体的一个关键时间段。还有每晚泡泡脚啊，大脑强制关机啊，找一个运动坚持锻炼下去。现在很多人比如说跑步啊、散步啊、八段锦啊、羽毛球啊，就先找到你喜欢的运动，再把它坚持下去。好啦，那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袁娅维。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高温天啊，这两天都是，其实高温天在外脾气呢就会变得格外的暴躁。有段时间你可能哇看谁都不顺眼，别人说话就想怼谁，这种现象呢被网友称之为叫热怒症。这不是单纯的脾气不好，而是大脑在本能的触发了用来自我保护的一些应急反应。所以高温天呢会触发大脑的战逃的反应，就大脑里面的一些这个部分呢，它会感觉到哎呀我很热，温度很高，会立刻下令全身散热，所以心跳啊，呼吸加快呀，血管扩张啊，神经高度紧绷啊，这种生存模式的开启会挤占大脑的理智空间，也比较容易让我们情绪比较暴躁哈，所以你会发现自己的认知啊和决策力啊都下降了。所以理解自己和他人的热怒症，更重要的干嘛呢？找个地方的凉快的地方待着，千万别硬撑。哪儿凉快，经常我们开玩笑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图书馆呐、啊，那你的工位呀、这个车窗的空间里面，你开着的空调，开着的音乐啊，或找个避暑的地方啊，实在不行家里的卧室床上啊，呵呵，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就降温的一些空间。其实有的时候适时的给自己这个物理降下温，你的脾气也不会那么暴躁了。来自郁可唯，这首歌名字叫做《蓝短裤》。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郁可唯《天使版》，这首歌名字叫《蓝短裤》。欢迎回来了，好，我是主持人微微，这里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其实生活的这个最棒的穿着当中，很喜欢女生就是普通的 T 呀、啊，然后加牛仔裤啊，然后可能化着很淡淡的妆就好了，那不要太浓妆，在夏天的状态当中，首先是给皮肤增压，然后呢，其实浓妆也会让我们觉得很疲惫感啊，就是淡淡的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就很好。夏天呢，还是以休闲的着装为主。我们看看持续高温啊，因为在这个7月30号左右的时候，安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气象台内是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的风险提示啊。那预计7月31号到8月2号，然后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高。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关注天气都是如此。那接下来的几天呢，有雨温度就会有所回升，但是夏天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很多人开始各种啊，马上都要开始入秋了，好像今年夏天也不是特别的热。当你有各种就疑惑的时候，马上就给你来一个现实版的入伏的高温天了。来自于南征北战，这首歌名字叫《年少的心》。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继续回来了，九点半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九点到十一点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个比较湿热的四季呢都可以发生，那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湿气是越来越重的，比如说长夏的时候这种感觉尤其多，而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闷热的这个湿暑季，所以要更加的注重去湿。洗澡的时候很多人常常忽视正确的步骤和注意事项，所以造成了湿气侵入人体。所以怎么办呢？出汗过后马上去洗澡，因为汗液它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的，所以它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过后，当这个人体出汗的时候，皮肤呢是正好打开，所以这个时候洗澡，浴室内大量的湿蒸机会通过空气当中的水分形成湿气，所以它就会进入我们身体了。还有就是洗澡过后我们的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特别是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也是更加容易聚集在皮肤上，也会渗透到皮肤的身体内部。好啦，来听到郭顶《水星记》。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郭顶，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水星记》。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说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要是一个人总在喋喋不休的解释，我们会很烦恼啊，就是你会发现为什么越解释越廉价呢？因为话多了就稀释了重要性。当一个信息被重复三次，听众的注意力会下降30%，容易错过或不当回事儿了。再有就是组织行为学的相关研究发现，过度解释会降低信息源的可信度，就人们会反复强调视为心虚或欺骗的信号，质疑的几率增加了20%，导致了越描越灰，而且絮絮叨叨的表达方式也会降低表达者的权威性，让人觉得呀，他说的话可听可不听了。再有就是尤其是对方说的事情与我们认知有冲突的事情，对方说的越多，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很反感，甚至会变成了防御模式，就是对方说一句我们特别想回怼一句。其实人际交往需要沟通，但是沟通呢并非只有讲话，沉默也是一种方式。所谓此事无声胜有声，就想让自己的表达更具分量，就要学着在适当的时候控制表达欲，有策略性的沉默来掌控局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太向别人过度的解释自己，做自己就好。来自于阿妹《好歹你就来》以及汪苏泷《尽情一刻》。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个非常暖心的事情啊，澳洲河豚妈妈背着幼崽尸体数日不愿放弃，14只同伴一路相伴。那最近的澳大利亚一只雌性的海豚连续多天背着死去幼崽的感人画面曝光，引发了热议。那据我们了解呢，这只妈妈在印度洋游了至少6天，那身旁呢有14只河豚陪同。专家回应说，目前暂不清楚小河豚的死因。那河豚妈妈可能是通过携带幼崽尸体来表达哀悼。海洋研究机构的主管也说，冬天产下的河豚的幼崽往往存活率非常低，所以网友们纷纷也是表示，万物有灵，母爱是没有边界的。好啦，继续回来了。曾经火爆全国的巨型西瓜为什么很少见了？还记得这种长得像冬瓜一样的西瓜吗？曾经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它在路边摊随处可见，果形修长，各个20斤起步，一个西瓜就装一大家子人吃一天了。可现在却探出了我们的视野。那所以从什么时候呢？上世纪70年代，就是在海南试种了一个成功叫查尔斯顿灰西瓜，随后呢它在广州选育出了一号，又配出了杂交品种新城，这是中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杂交西瓜，火遍了大江南北。过后它现在怎么退场了呢？主要原因就是第一，家庭变小了，三口之家成为了主流，所以巨型瓜很难一次性吃完。第二呢，就是对手变太强了，国产西瓜经过几轮迭代，所以皮薄籽少更甜，而且它的个头更适合我们。所以这也是个冷知识，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吃的西瓜不存在了，反而取而代之的是那种越来越小个头的呢？来自于邓紫棋，我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秘密》。欢迎回来了。我们说这个忠诚是亲密关系最好的安全感啊、它其实比如说首先是立界线哈，比如说你和异性啊怎么去相处啊、什么话不该说，那等等，一开始就该划定好这个很清楚的界限。第二呢，是讲明期待哈，比如说啊、你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到底是什么。不说出来，对方可能永远靠猜，所以沟通呢，是为了避免误解和累积累成了这个怨气。再有就是给对方空间，没有独处能力的人，他是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的。再有就是接纳不完美，带着缺点进入亲密关系的两个人，你需要放弃唯我独尊，就是什么呢？你要考虑对方的需求。忠诚的恋爱和婚姻是两个人各自成长，而不是靠一个人来委曲求全。所以这是两性关系当中啊，我们试试给大家做一个小点播，其实具体还是要看两个人之间如何相处。来，那最近我们大家开玩笑说这个命是空调给的哈，空调是热量的搬运工，它把室内的热量啊排到室外，节能的第一步不是温度，是保证房屋紧闭，运出去的热量从门缝缝隙溜出来，空调就得一直运行。另外，开空调的时候尽量别开大灯和电视，照明和电器都会散发热量。26-27是节能与舒适的最佳平衡点，湿度大的时候用除湿模式可能比制冷更加的凉快。离开房间一个小时内最好也不要关，因为启动了比如说最耗电，调高1-2度可能更划算一点咯。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过了25岁，面霜这一步真不能省啦！选对面霜，皮肤状态才能维持得住。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呢，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可以选，干皮油皮都合适。滋润型绵密的乳霜状，推开特别丝滑，吸收快不黏腻；清爽型凝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夏天用也不闷哦。两瓶75毫升正装，总共150毫升，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平均一瓶不到200，早晚用两瓶够大半年。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下回来喽！现在时间是10点01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来看看盛夏难耐呀，不如躲进一些些避暑天堂。然后这些地方呢，就是人比较少，很清静，非常适合小住。均温呢，差不多都在20摄氏度左右。伊春呢，22摄氏度的林海是非常治愈身心的。延边20摄氏度的朝鲜族的风情也非常的轻松惬意。大同25摄氏度的千年古城昼夜清凉。西宁20摄氏度的高原无夏之城内是禅意满满。天水23摄氏度的西北小城呢，这个很湿润宜人啊。六盘水19摄氏度的中国凉都，凉到不想走了。来看看盛夏蝉鸣四起，热浪呢也是席卷了很多的街巷，全国各地呢已经陆续开启了高温烧烤模式了。那我们就要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些国内顶级比较宜居避暑的城市，人少清静，舒服安逸，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太适合避暑养老小住一段时间了。首先我们看看黑龙江伊春呐，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中国林都，森林覆盖率超85%，整片林海就像天热可

隔热屏障一样，把所有的暑气都隔绝在外。这个盛夏均温都在22摄氏度，最高温呢几乎不超过26，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很爆棚，体感呢也是超级舒服。来这住几天，整个人都很治愈。那可以去比如说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徒步吸氧啊，然后可以漫步看看奇石溪流，还能体验清凉的森林漂流啊，满眼翠绿啊，简直是视觉和体感的双重享受。清晨呢，听听林海鸟鸣，傍晚呢，听听这个山间的晚风，我想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呢。那还有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吉林的延边，东北夏日避暑宝藏的天花板。很多人忽略的延边夏天真的是太舒服了，依山傍水的边境小城，山林环绕，水气充沛，夏季均温20摄氏度左右，凉爽通透，没有三伏天的燥热，晚风一吹真的是自带凉意。马上我们听到这个点开场第一首歌，姚小棠，这首歌名字叫做《同频》。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姚晓棠，这首歌曲名字叫《同频》，欢迎回来了。刚才我们说了，君温二十时度，夏天最宜居的六座清凉小城，人少清静，非常适合小住。黑龙江的宜春、吉林的延边，再有山西的大同，华北夏天的救命避暑城呢。北方大多城市闷热难耐时，大同呢依旧是清爽宜人，地处北纬四十摄氏度，黄金的避暑带，盛夏均温呢都在25。昼夜呢温差比较大，夏天呢就是白天阴凉处凉风习习，完全不像夏天，夜晚呢气温骤降，必须盖这种薄的被子睡觉，几乎呢全年不用开空调，它不止凉快，更有千年底蕴啊。比如说云冈石窟啊、悬空寺啊、大同古城啊，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王炸级别的存在。当然大同呢也是隐藏的美食之城，刀削面呐、凉粉呐、兔头啊，好吃到停不下来。再加上城市干净清洁，生活节奏很舒缓，物价很亲民，就没有过度的商业化，非常适合夏天旅居小住。第四个呢就是青海的西宁了，大名鼎鼎的中国无夏之城，真的是名不虚传。海拔2261米的天然优势，让这里几乎全年没有夏天，盛夏均温20摄氏度左右，没有闷热的桑拿天，只有高原独有的干爽凉风，连蚊虫呢都很少见，舒服到离谱。白天呢穿短袖晒太阳，傍晚晚风来袭的时候立刻就降温了，必须要加件薄的外套咯。来自于张东如，叫自由给你，回忆给我。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非常适合宜居的一些清凉的小城，都有哪些呢？黑龙江的宜春，吉林的延边，山西的大同啊，就是它是藏着美食之城的大同。因为像刀削面呐、兔头啊，呀，好吃到停不下来，非常适合夏天的旅居小城。还有青海的西宁，白天呢穿短袖晒太阳，傍晚呢立刻降温，必须加件薄外套，也不用躲空调。出门就是徐徐凉风，然后呢就是旅居游玩都是两不误的。再有就是甘肃的天水了，被严重低估的西北的宜居小城，都说西北干燥炎热，唯独天水温柔清爽。地处秦岭山脉西段的天水，素有西北小江南的美誉，夏季均温23，降雨充沛，空气比较湿润，完美避开了西北的燥热和南方的闷湿，体感呢也是刚刚好。这里山水秀丽，人文厚重，麦积山石窟呢也是非常好，所以呢它的物价亲民啊，很适合夏天常住避暑。再有就是贵州的六盘水，全国唯一以气候特征命名的城市，也是被官方认证的中国凉都，夏季均温呢都在19，是实打实的天然空调城，森林覆盖率非常高，负氧离子含量很高，空气清新治愈，没有闷热湿黏感。夏天来这儿才知道什么叫做凉到不想走，去乌蒙大草原看风车云海，徒步露营，去这个比野芋海啊，赏山林绿意，也可以逛水城古镇，吃地道的烙锅。小城呢是暗夜清静的，游客不多，消费很低，避暑旅居性价比都是封神的。我们来听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歌曲来自于Jolin蔡依林，叫做布拉格广场啊。因为哎，夏天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给把大家盘点到了六个非常适合避暑的好地方，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空调西瓜不如天然凉下，找一座你最喜欢的清凉小城小住一段时间，吹风发呆吃美食才是夏日避暑的满分答案。所以这个夏天就是一起要逃离酷暑，奔赴清凉。当然还有人去勇敢挑战，我看就是最近还有一些朋友去勇敢挑战漂流，然后那种越刺激越酷越嗨的那种落差感，会感觉更好。因为我记得在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一些自驾游，然后到这个特别炎热的这个夏天去打水仗，在这种清凉当中，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在空调房里面也是一待一天。那如果你到户外大自然当中，就勇敢去挑战小时候那种夏天的那种感觉，然后打水仗啊，然后摘葡萄啊，就抢西瓜啊，哇，那也是轻松愉快一天。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来盘点到的非常适合大家避暑的，就如果你想勇敢挑战高温，那可能我们在以后的这期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哪里玩水比较好。那如果你就觉得我夏天呢就希望是20-30度连空调都是奢侈品的地方，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我们刚刚给大家安利的六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马上我们要听林俊杰的歌，这也是本期微音乐给大家推出来的，这首歌名字叫《是你》。

0: 嗨，林俊杰一直都被誉为叫做行走的 CD， 所以他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声音机能的精密的控制和情感表达的完美平衡。这首歌曲叫《是你》，当然它是一首翻唱的版本哦。然后这首歌曲呢，当然也没有刻意的炫技，而是将这种高超的技术隐藏在细腻的表达之后，音色的金属光泽和温暖的质感。所以乐评界呢，常常形容林俊杰的音色具有自然和谐的金属光泽。这首歌呢，就是它是运用鼻腔和头腔共鸣的精密的控制，所以呈现出了圆润不粘的低音区，就像邻家大男孩般的清秀口吻。当然进入副歌部分呢，声音逐渐打开，保持了聚而成型的质感，所以既保证了高音的穿透力，又不失温柔的底色。好了，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林俊杰的歌了，下一首叫做编号89757。
1: 我是编号89757，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编号89757。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叫科幻外壳下的深情预言，也是林俊杰音乐生涯里的一个很突围啊。哎呀，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源自林俊杰对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以及《我机器人》的热爱。它并没有止步于模仿，而是将机器人这一冰冷的科技符号转化为表达人类真挚情感的一个载体。所以这首歌曲呢，它就是讲述了一个编号为89757的半旅行机器人，因为感染了病毒而产生。

真自我意识，并且爱上了女主人的这个悲剧爱情故事。所以他探讨了科技与人性融合的命题，当然这种设定不仅新颖，也是赋予了歌曲一种纯粹感。机器人的爱没有杂质，只有绝对的忠诚与守护。下一首歌我们来听，换风格，叫你要的不是我。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本期大男主林俊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你要的不是我》，是收录在2006年专辑《曹操》当中的经典抒情作品啊。这首歌曲呢，就是没有那么激烈的情绪宣泄，可是他却用近乎低语的叙事感，把爱而不得的错位刻画得入木三分。那么这首歌的创作源于林俊杰本人的亲身经历，他在生日当天向心仪的女生告白，却收到对方"我梦见和你的朋友"交往的婉拒，最终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的荒诞。

但无奈成了整首歌最核心的情感底色，没有背叛的愤怒，只有单恋里最笨拙的失落，就是心歌词里面才会有叫心碎的失去轮廓，是非常具有巧思的这么一个表达，就是当爱意被否定的时候，连心碎都失去了具体形状，曾经的付出和感动都沦为短暂的情绪波动，而掩饰不了我的笨拙，就连说话都会颤抖，所以又精准戳中了暗恋里人在喜欢的人面前手足无措的状态，把单恋者的卑微感写得非常具有朴实性。好啦，继续回来喽。现时间是10:45，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那稍后微音乐，我们要听林俊杰这首歌《交换余生》。

好，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啊，本期大男主。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交换余生》。我们都说，林俊杰是细节狂谋，所以林俊杰在旋律的处理上也是展现了非常高的巧思。例如在主歌部分，第一段结尾他用了16分音符，而第二段的位置就巧妙转换为3连音。所以这种很细微的节奏变化，完美贴合了歌词，像慢动作的意象，好像听觉和视觉这个想象高度就非常的统一了。那这首歌曲它其实就是，还有一点点这种诗篇的感觉，孤独听雨的猫往时间缝隙里看到了自己，所以歌词开篇就构建出了现实的画面，就雷电交加呀，乌云静止啊，虫洞啊，描绘出了不同时空下我与你的相遇还有错过。好了，下一趴继续我们来听林俊杰的另外一首歌，这首叫做《信心旅行》。

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星星旅行。好，那在今天中间的时候，我们还有福利送给大家。今天气温依然高，开车上班请多注意留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勘查。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我是主持人薇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烫染过的头发真的太需要好好护理了，干枯毛躁，打结梳不开，摸起来手感特别差。卡诗黑钻洗发水呢，透明主力质地，起泡特别丰富，泡沫绵密细腻，洗着很舒服，带淡淡高级香，留香也长。医生大瓶装，一瓶福利价199元，两瓶29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大容量每天洗头用好几个月。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

0: 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1的零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啦，
2: 全新一周的工作又开始了，
1: 新气象，新起点。我们也祝大家在这一周里面都可以完成新的目标。
2: 全新一周工作开始了，我们要元气满满啊，
1: 是
2: 迎接所有的挑战。
1: 经历了这个2天的休息之后啊，想必大家今天的状态都是挺好的。当然可能也有部分的朋友啊，觉得这个周末2天，哎，休息还没休息够啊。今天难免这个状态没有及时的调整回来呀，
2: 有点周一综合症是不是？
1: 就好像也不用怕。因为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来送快乐
2: 啊，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全民哈哈哈哈，今天的这个笑话也特别，就是特别的意义重大，
2: 非常重要，
1: 因为它算是8月份工作日的第一个笑话。
2: 而且最近这2天天气这么热，那必须得有我们的冷笑话降温呐。
1: 哎呀，你一说冷笑话，我瞬间就有点不那么期待了呢。
2: 那不行
1: 啊，
2: 我就指着这个降温呢。
1: 好，
2: 太热了。
1: 我先来。牛，猫猫叫的牛。有一天，吃完午餐。中毒了，
2: 牛吃完午餐
1: 中毒了，但是
2: 啊，
1: 牛很厉害，牛说不用担心，不用打120，不用送医院
2: 啊，
1: 给我5分钟时间，
2: 要还可以自愈是吧？
1: 5分钟之后，他真的自己解毒了，
2: 还能自己解毒？
1: 牛，
2: 是
1: 怎么做的？
2: 中毒了，吃东西中毒了，
1: 中毒了
2: 啊！过了5分钟没管他，自己好，
1: 牛自己解毒了。
2: 哎，
1: 请问牛怎么做的？
2: 怎么做的呢？
1: 牛，
2: 就
1: 拼命的拿那个油彩笔呀，把自己涂成黄色的。
2: 黄色？
1: 因为牛黄解毒啊。
2: 那你这个笔得涂多久啊？
1: 我跟你讲啊，
2: 牛
1: 下一次如果大家发现就是吃完午餐之后啊，这个腹泻啊，有点这种中毒的倾向，怎么办？
2: 来2片牛黄解毒片。
1: 哎，不是牛黄解毒片，那个还得买，是不是？牵头牛，拿个油彩笔把它涂成黄色，就看上它牛黄解毒。
2: 这样子。
1: 好了，当然我们希望大家身体都是健健康康的嘛，
2: 没错。
1: 来听听看你今天的笑话。
2: 你既然说到了动物牛，那我也说说动物吧。其他动物当中啊，
1: 所以你要说马吗？
2: 哎，不一定。
1: 收音机前的朋友说，你就直接报我们身份证呗，行吗？
2: 我们俩不在这儿吗？还用说吗？
1: 牛马来。
2: 动物，你看这么多动物是不是？你刚才说了牛，那除了马，对不对？还有其他的动物。
1: 那
2: 动物里面，他们也流行就是闲来无事的时候，说一说八卦，
1: 这很正常
2: 啊。聊一聊其他动物，对吧？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1: 小嚼舌根嘛。
2: 这个工作之余嘛，也需要来摸摸鱼啊，休闲一下。那你猜一下，这所有的动物当中，谁说的八卦最值得听？
1: 谁说的八卦最值得听
2: 啊？对啊，因为有的八卦你听，你看了之后，你听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呀，没有什么意思。
1: 我知道。
2: 啊，你又知道？
1: 八哥。
2: 八哥。
1: 八哥，八卦的哥哥，八哥。
2: 你这个思维，我给你点个赞啊！但不对。
1: 啊，不对啊！
2: 动物里面谁说的八卦最值得听？
1: 动物里面谁说的八卦最值得听？
2: 答案就是眼镜蛇。
1: 眼镜蛇说的八卦最值得听，为什么呀？
2: 眼镜蛇有毒啊，全是独家报道。
1: 独家报道。
2: 希望大家不要遇到眼镜蛇啊。
1: 是是是，尤其是在野外的时候，
2: 我也不想听他说这个最值得的八卦。
1: 是是是，一定不要遇到眼镜蛇。最近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天气特别的好，大家呢会去这个周边啊，
2: 户外
1: 啊去游玩哈，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确实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最近去到户外呢，2件事是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一定要带好防晒用具。
2: 要防暑降温。还有一件是防蚊虫叮咬。
1: 第二件事就是一定要防这个蚊。

0: 虫叮咬，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细菌啊、病毒啊，也是通过这个蚊虫叮咬传播的。
1: 没错
0: 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过得开心，当然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好，
0: 我们来开启本周的音乐旅程。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大家在这一周里面今天起床的应该第一个感受，就是哇，这一周情绪就很高涨啊，
1: 就像天气一样哈。
0: 你知道这一周的这个气温为什么还是这么高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爱你们的热情一直在升温。
1: 那都升到40度了。
0: 哎，今天的高温是继续的啊，安徽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可达40度啊！
1: 天哪！
0: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
1: 没错，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是到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的，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8到40度，大别山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预计4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0: 如果要给这一周的天气来一个关键词的话，那一定是热加热加热。
1: 是的，
0: 因为重要的事情得说3遍啊。8月4号的前后呢，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未来一周呢，淮河以北是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啊，局部的是会冲到39、40度的。很多朋友啊就关心，哎呀，这么热的天是不是得下一场雨啊？
1: 你看，哎，你们这些人，前两天雨的时候，就说着什么时候
0: 要出太阳，
1: 晴天呢？现在这好几天都晴天了，
0: 所以你看吧，
1: 又要下雨。
0: 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么珍惜；当你失去它的时候，你又追悔莫及。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啊！8月8号的前后啊，全省呢就将迎来比较明显的降水的过程了。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同时最高气温将会略有下降。
1: 今天3号了，我们再忍几天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降水预报哈。8月4号之前全。省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的局部多5号的雷阵雨。8月5号到7号，淮河以北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淮河以南多阵雨或是雷雨。8月8号之后，全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气温预报哈。那未来一周呢，淮河以北是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淮河以南8月4号之前都是有高温天气的。
0: 来看一下这两天全省的温度啊。
1: 周一啊，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有5号。雷阵雨，周二就是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
0: 好了，这两天呢天气哈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也不建议大家在5号的时候出去户外活动哈，
1: 千万不要在中午的时候出去啊，就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吧，降降温哈。
0: 气温比较高，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1: 是，
0: 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来自于谷歌吕思伟的《透明伞》，黄雅莉打哈欠。

0: 好了，今天呢应该算是八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了哈。
1: 没错，
0: 因为八月一号、二号正是我们周末的时候嘛。
1: 是的。
0: 啊，今天是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也算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暑期的尾声了。
1: 是。
0: 哎，如果你在暑期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想做没有做的事情哈，想玩没有去玩的地方哈，想看没有去看的电影，我觉得利用这一个月一定要好好的再把它补回来了。
1: 没错，没错。
0: 暑期档的后半程，其实进入到崭新的八月之后，我们的电影院依旧是火力全开啊！
1: 我跟你讲哦，它这个电影的类型还是丰富多样的。
0: 哦，
1: 你看，这不仅有打工人嘴替的喜剧强势回归，
0: 年会不能停，
1: 哎，二啊，还有影史经典昆汀大作啊，以及合家欢动画，什么古风悬疑，还有诺兰重磅史诗接力上映。
0: 诺兰的这部电影
1: 啊，

0: 年会不能停，二，所以断句很重要啊！
1: 啊，是是是，
0: 哎，年会不能停，上映的时间是8月1号，也就是周末的时候就已经上映了。
1: 对对对，
0: 哎，它应该算是这个我们职场打工人的这个嘴替。
1: 哎，真的，
0: 很多的这个场景其实都跟我们这个职场啊，
1: 第一部
0: 非常相似，
1: 记忆非常深刻啊，心里吐槽啊，对吧？然后爆笑误会啊，这次是原班人马再度重聚了，
0: 是
1: 啊，然后呢，就是适合打工人，对吧？喜剧爱好者，还有。约着你的好小伙伴一起去看，
0: 哎，你看平时的时候上班其实有很多的压力，我们是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发泄的，
1: 哎，是的。
0: 去到电影院之后呢，你可以随意的发泄，
1: 没错。
0: 它的整部的剧情呢是延续了第一部的犀利吐槽，还有爆笑误会，原班人马再度重聚，这一部呢是将视角延伸到了更深层次的这个职场规则还有行业生态，在这个满场笑点之余呢，依旧保持了这个温度又解气的底色，
1: 没错。
0: 8月开局，如果你想避暑解压，首选
1: 年会不能停。
0: 好，
1: 二
0: 第二部，不要再说人家电影二了啊！第二部电影哈，这部电影应该很多朋友之前都有看过，
1: 啊
0: 《杀死比尔》
1: 啊，《
0: 血色全传》。哎，它上映的时间呢是8月7号。
1: 啊，那也就这个周末呗。
0: 对，昆汀的这个经典的暴力美学，很多朋友都为之着迷啊。
1: 是的，资深影迷啊，动作片爱好者啊，昆汀的粉丝啊，你们都可以期待一下啦。
0: 是，这一次呢，依旧是由昆汀导演来指导啊，主演也是原班人马啊。
1: 是，
0: 经典代表作。这一次呢，是以《血色全传》的整合版形式来登场。对于影迷来说呢，可以在这个电影里面，重温经典的配乐啊，干净利落的剪辑啊，极致的视觉美学啊，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体验。
1: 但是稍微要提醒一下，
0: 很适合，就是以前就很喜欢这部电影的资深影迷。
1: 对，
0: 因为这一次其实它不是重拍，它是导演剪辑版。
1: 哦，
0: 哎，剧情啊，演员啊，其实都是当年。
1: 哦，是的，是的。但是有一个重大提醒啊，因为这个片的片长啊，275分钟，
0: 哦，四个多小时，
1: 哎，四个半小时，这个大家体验的时候稍微做个准备啊，
0: 就是提前别喝水就行。
1: 好，第三部呢是《大唐妖探》，
0: 这个很适合带自己的小朋友一起去看了。
1: 对，古风悬疑、奇幻解密、东方美学，适合古风爱好啊、悬疑推理迷啊，然后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0: 除了这一部动漫在8月8号上之外呢，还有一部动漫也是在当天来上的哈，都是8号，叫《汪汪队
1: 立大功》
0: 大电影3。
1: 勇闯恐龙岛，
0: 这两部呢都是
1: 合家欢，
0: 比较适合这个亲子啊。
1: 是，
0: 还有一部就是洛兰的这个
1: 《奥德赛》，
0: 重磅巨制《奥德赛》，
1: 8月14号，是的，
0: 对，
1: 比较适合呢，就是诺兰的影迷啊，还有喜欢看科幻大片的史诗片的爱好者，
0: 是
1: 视听体验的，不能够错过这部电影。
0: 而且这两天正在热映的就是蝙蝠侠，蝙蝠侠，蜘蛛侠，蜘蛛侠，
1: 蜘蛛侠
0: 啊，蜘蛛侠，
1: 对对
0: 啊，嘴误，口误，
1: 是的，
0: 好了，想去电影院去好好的看一场电影的话，大家可以在刚刚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些电影里面好好的选择适合自己的，
1: 没错，
0: 准备好你的电影票。
1: 哎，是的，
0: 11:28，我们要稍作休整，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这里不见不散。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我是晨曦。
2: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哈，我们要进行新的工作还有学习的安排。哎，你看每一次在工作比较忙碌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
3: 什么感受？
2: 就是会觉得啊，工作一多呀，咱们这个精力呀、记忆力呀，好像都有点跟不上。
3: 我是谁？我在哪儿？
2: 我在干什么？
3: 我干什么的来着？
2: 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哈？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可能不算那么年轻，但也没有那么老的中灯来讲，这种感受尤为重要，尤为深刻啊！
3: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要给你测试一下了。
2: 测试什么？
3: 中年老灯的十大日常表现。
2: 你这玩意儿啥中年老灯？你这报我身份证呢？我跟你讲，我不承认啊。
3: 那你要不要测试？
2: 我是少灯，
3: 你要不要测试一下？
2: 好，测试一下。
3: 10条典型特征，大家对号入座一下。
2: 我是比较好奇了。
3: 我跟你讲，我10个都中了。
2: 你10个都中了？
3: 第一个，
2: 老灯你好。
3: 手机永远静音。哎，真的，我的手机是静音的。
2: 我现在把手机打开。我手机静音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直播的时候把手机声音打开，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对直播的不负责任吧？
3: 啊，倒也是，
2: 对吧？
3: 那第二个
2: 啊，
3: 群聊免打扰。
2: 群聊免。
3: 我跟你讲，自从上班之后，我相信每个朋友都是的。哎呀，各种群，是不是？
2: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的群聊免打扰啊，
3: 不是
2: 因为年纪大，是因为工作真的。群太多了，
3: 几百个群啊，
2: 就可能你比如说要像现在我们活动做的比较多一点啊，一个活动的对接群可能都有七八个各种职能的群，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声音打开，否则的话你的手机呢
3: 响个不停，
2: 就永远从早上开始就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
3: 哎，那我下次给你出个这个招吧。
2: 啊，出什么招
3: 啊？让大家给你录一个，这个叫什么
2: 啊
3: ？CEO。一高能量的一天啊，王子高能量的一天。
2: 你这就说到我的这个悲伤的点上了，就是我的工作强度是到达了 CEO， 但是我的这个职场位置啊，好像离他还远着呢，就承受了我这个位置啊，本不应该承受的所有。
3: 那你能者多劳嘛？
2: 还有什么？
3: 第三个语音啊，微信语音转文字，这个我也是。
2: 我不是
3: 啊，
2: 我不是。
3: 你要听语音啊？
2: 我直接发语音啊。
3: 不是。
2: 啊，
3: 你是发语音？
2: 哎，我发语音。
3: 别人给你发一大段，
2: 我听啊，我听啊，
3: 你听，
2: 我听，偶尔也会翻译成文字，
3: 我会转文字，
2: 啊、
3: 这样比较方便看嘛。
2: 但转文字的话，你那手机要离拿得很远才能看得到啊，你这不是更麻烦吗？我觉得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年纪啊，应该是这个视力的退化更严重一点，所以我建议你下次啊，听
3: 还是听是吧？
2: 对，因为你的听力消耗的不大。
3: 谁说的？我们这一行，你看这听力受损。
2: 我的妈，你听力现在也不正了。
3: 谁在办公室戴着一个耳机？别人喊王子，没有一个人，他根本听不到的。
2: 那是因为我耳机里边的声音开的比较大啊。
3: 好，下一个
2: 啊，
3: 通话开免提。
2: 通话开免提。
3: 嗯，这个我也是，我最近真的是。
2: 对呀，因为年纪大呀，这个听力退步啊，所以我就跟你讲，你下一次就不要再把它翻译成文字。你翻译成文字，你要么要带个近视镜，
3: 老
2: 要么还要离得远一点，是吧？远视，你不如直接就语音听。
3: 好，
2: 嗯。
3: 第5个，陌生来电直接挂掉，
2: 这肯定啊，
3: 啊肯定啊，
2: 因为现在有很多骚扰电话，
3: 防诈骗，
2: 对吧？
3: 第6，朋友圈3天可见，啊，这个是不是也是的？
2: 我是这样啊，我不是给自己找借口啊，因为我不经常发朋友圈，我的朋友圈呢3天可见，
3: 工作内容，
2: 我工作内容我都不发。就是大家基本上我是3天可见也好，我是半年可见也好，你基本上看我的朋友圈啊。就是第一次遇见的朋友，你以为我把你拉黑了，就是什么都看不到，因为我也不经常发，所以对于我来讲，3天可见也好，半年。

0: 3000块钱啊，其实没差
1: 啊、哦，这个意思。
0: 当然，我现在设置的确实是3000可见啊。
1: 对呀、
0: 啊，
1: 你看就是的吧？
0: 不是啊，因为我有理由啊。
1: 第七个，攒塑料袋外卖餐具。
0: 这个我没有，
1: 这我有，我有。
0: 这个啊，哎，我就想请问啊，
1: 你看嘛，
0: 就是攒塑料袋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
1: 因为我要用
0: 省钱
1: 嘛，用塑料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啊，
0: 方便。
1: 当我需要用的时候，我找不着一个，你知道吧、
0: 哦？
1: 那个时候就很无助。
0: 哦，好吧。
1: 啊，好，第八，看什么都嫌贵。
0: 看什么都嫌贵，这个我也倒还好。
1: 这个王子不会的啊。
0: 你
1: 实力摆在这儿。
0: 这没有，这没有，这没有，因为我就不经常买东西，或者是我要买的东西都是媳妇儿喜欢的东西，那媳妇儿喜欢的东西。

0: 但你知道这个世界上90%的事情都是事与愿违的、你越是不想让他进去他一定会进去
1: 好，第九，保温杯不离手，这肯定是的呀。
0: 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个保温杯
1: 现在夏天了他倒不用保温杯了，
0: 为了让我这个拿保温杯还能显得比较年轻，我特地挑了个粉色的，当然粉色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颜色嘛。就我觉得拿个保温杯，粉色的保温杯拿在我手上，比较青春的感觉。
1: 也是。
0: 谁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啊、同事啊，哦，王子，你都开始拿保温杯了？我看里面有没有泡枸杞。
1: 他们关注的点竟然不是粉色吗？
0: 就是首先是保温杯，再其次是粉色。
1: 然后第十，对，砍一刀，嗤之以鼻。这个我是。别人
0: 砍一刀是什么东西？
1: 发过来链接，你那个什么
0: 传奇那游戏是吧？
1: 不是，就是那个拼夕夕链接。
0: 哦，
1: 那我不要啊。
0: 那我确实也不用，
1: 我不想用这个。对，中三个以下，尚未灯化
0: 啊；
1: 中五个左右，预备一老灯；中八个以上，铁杆老灯；十个全中，恭喜你，老灯中的战斗机
0: 啊！晨曦的级别应该算是霸王老灯之类的了啊！
1: 我这十个全中嘛，
0: 全中嘛，对不对？
1: 老灯中的战斗机嘛，
0: 我还好，我一个都没有。
1: 行，让你三个以下嘛。
0: 我依旧停留在少灯的这个阶段，
1: 就是尚未灯化。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我知道现在很多的朋友对号入座，肯定都开始摇头了，因为感觉自己好像十个都感觉不够啊。我还有很多其他的表象，这个上面都没有列出来。
1: 但是有的朋友会觉得，这并不是说我就是灯味十足了，只是越活就越清醒了，
0: 越通透
1: ，
0: 真的是这样。
1: 挺好。
0: 这是比较好的一种，因为里面有很多其实都比较好的这个行为习惯、生活习惯，
1: 比如说攒塑料袋。
0: 咱就不提这茬了，攒塑料袋。我从现在开始我也试试。
1: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发个58、60秒的这个语音
0: 啊，
1: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忍不住要转文字。
0: 我有时候啊就很讨厌，就是对方就是一发那个长语音啊，就是他发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考虑到就是接收的人，他其实有就会不方便，说实话。
1: 关键是他不是发一段，他哐哐哐给你发好多段。
0: 就最关键的是啊，上了年纪还有一个最最最最最大的一个共性
1: 啊，
0: 没有那么多耐心
1: 啊。真的这一点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省一下。
0: 好了，11:38，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哈。
1: 好的。
0: 如果要觉得自己这个初老症比较明显哈，没有关系，你直接锁定我们2小时的节目，都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还是很青春的呀。
1: 那是的。
0: 一起来分享泪张艺兴最近新歌讨厌
1: 好
0: 情歌。

没消息，我的能背书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他是等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

0: 好了，11:45，我们刚刚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元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哎，刚刚我们说到那个中灯的话题，很多的朋友都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哈。
1: 中灯
0: 啊，都说哎呦全达到了，哎呦还有好多我有的他还没说到，我也忘了吧。这个其实不是说明我们年纪可能说是变老啦，或者是有初老症啊，这
1: 说明我们越来越活得通透。

0: 成熟了，
1: 哎，
0: 通透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对不对？
1: 越活越明白了。
0: 还有一位说保温杯也是粉红色的，有品味，真的有品味的人保温杯都会选粉红色。
1: 他说也是粉红色，
0: 也是粉红色，
1: 说明他应该也是一个男生。
0: 男生应该是男生，
1: 因为女生用粉红色不是很正常吗？
0: 对，男生用粉红色，
1: 讲的也对，谁规定男生不能用粉红色的？
0: 我就很喜欢粉红色啊！
1: 你看周董，
0: 对
1: 不对？
0: 周董也很喜欢粉红色，
1: 很喜欢粉红色
0: 啊！原来我大摩羯都很喜欢粉红色，所以这位朋友，你也是摩羯座吗？11:46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哈。刚其实有说到这个年纪的话题，啊，大家对了一下，很多朋友都发现，哎呀，我好像。中灯了、嗯、
1: 中灯了
0: 啊，到了中灯呢就会多多少少啊、
1: 嗯、
0: 很多朋友都会自嘲说，哎呀，这个有时候呢就会有点初老症的症状、嗯、首先表现的是什么？
1: 浑身疲惫，
0: 用脑过度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用脑过度就是这个健忘症
1: 啊，对对，
0: 记不出事儿，
1: 对，
0: 注意力比较涣散，
1: 嗯
0: 啊，
1: 还有气色比较差，
0: 哎，
1: 免疫力又不稳定，
0: 哎，
1: 经常会生病，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情绪啊很容易荡荡的，
0: 哎，
1: 这怎么回事呢？
0: 所以说这个人一旦上了年纪啊，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嗯，养生啊，对，
0: 必须要养生，
1: 真的，
0: 对不对？那你们知道养生排名第一的方式是什么吗？
1: 早睡。
0: 早睡，
1: 嗯，
0: 早起，
1: 泡脚，
0: 饮食规泡，
1: 泡脚不对吗？
0: 泡脚的话，应该也能够算到这个老邓每日必做里面啊。
1: 啊，那就喝养生茶。
0: 喝养生茶，大家都认为，普遍都会比较认为，哎，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些养生的习惯，对不对？
1: 对，健身啊，
0: 他们都很养生，
1: 啊、嗯，
0: 但他们不是排名第一。
1: 哦，排名第一的是什么？
0: 排名第一的是，
1: 嗯，
0: 唱歌。
1: 哦，竟然是唱歌啊！
0: 哎，所以你看，为什么我看起来一直都是15、16岁的大学生的样子？就是因为我天天唱歌啊！
1: 15、16岁
0: 大学生的样子啊！
1: 啊，15、16岁？
0: 对啊，
1: 啊，你15、16岁就
0: 我看起来比我的实际年纪要小大概5、6岁嘛？
1: 啊，那差不多。
0: 嗯、我看起来15、16岁嘛。对，唱养生啊，排名第一的方式真的是每天唱歌。
1: 对，这并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0: 对、嗯，
1: 这是医学界公认、
0: 嗯，
1: 而且是性价比最高、效果最快的养生方式。
0: 没错，
1: 唱歌，
0: 嗯，
1: 它不需要器械，也不需要花钱。
0: 嗯、而且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一项是被《人民日报》、科普中国、嗯、哈佛医学院等多项研究证实的全身性的自愈运动。
1: 对，你这样一想。你看我经常就是去看我 idol 的这个演唱会，
0: 嗯，
1: 攒一攒钱就去看，
0: 嗯，
1: 曾经看过刘德华的，
0: 哦，
1: 看过周杰伦的，
0: 嗯，
1: 谢霆锋的，
0: 嗯，
1: 你看他们这些歌手是不是这个年纪越大、
0: 嗯、
1: 反而越来越年轻了？
0: 哎，看着是越来越年轻，是不是？
1: 他们就是每天在唱歌，哦，还有陈小春，
0: 嗯，
1: 难以相信他们这个年纪，
0: 还有王子。
1: 王子，你跟他们不是一个年龄段的
0: 吗？我就本来就年轻是吧？啊，
1: 对，对吧？
0: 哎，为什么唱歌它是顶级养生呢？
1: 嗯，
0: 其实很多的表现啊，首先第一个，它的内脏啊，
1: 嗯，
0: 自动的被动按摩，
1: 嗯，
0: 疏通淤堵。
1: 哦，
0: 唱歌的时候是不是要用气息？
1: 要
0: 用气息的话，你横膈膜是不是会运动
1: 啊？是，
0: 胸腔啊，腹腔啊，对不对？
1: 嗯，
0: 那呼吸就会让你的这个内脏，
1: 嗯，
0: 开启这个被动按摩的模式，
1: 哦，
0: 就可以改善胸闷气短，
1: 对，
0: 小腹淤堵，唱多了小肚子都没有了，我跟你
1: 讲。对对对，而且你看现在当代的很多打工人，其实每天都是久坐一族嘛，
0: 那
1: 久坐那导致的各种什么。内脏压迫，气血停滞啊，
0: 嗯、
1: 代谢变慢啊、
0: 嗯，
1: 其实咱们都能够在唱歌的过程当中被逐步的疏通，
0: 哎，
1: 长期坚持就能明显改善刚刚说的那些。
0: 第二点呢，
1: 嗯，
0: 也很重要，
1: 嗯，
0: 你唱歌的时候你会激活，
1: 嗯，
0: 你的迷走神经，
1: 嗯，
0: 可以降低这个焦虑，
1: 嗯、
0: 养护心肝，
1: 啊，就是分泌一些多巴胺嘛。
0: 因为你唱歌会不会让神经兴奋？
1: 啊，会啊。
0: 神经兴奋，
1: 嗯，
0: 会怎么样？
1: 嗯，
0: 会激活你的老化的神经啊。对不对？
1: 嗯，是的，就现代人90%的亚健康，其实都是来自于迷走神经长期低迷、紧绷、紊乱。
0: 对呀、
1: 啊，啊，唱歌呢就能够平稳心率、舒缓交感神经、
0: 嗯，
1: 降低这个压力激素的皮质醇，从根源去缓解焦虑啊、失眠、心慌、情绪内耗。
0: 还有一点，第三点，
1: 嗯，
0: 就是你唱歌的时候会提升这个血氧。
1: 嗯，
0: 补足气血，改善暗沉和体虚。
1: 因为唱歌的时候肺活量，对吧？它是日常说话的5到8倍嘛。
0: 嗯，
1: 血氧的饱和度是提升的。
0: 我跟你讲哦，
1: 嗯、
0: 中医里面其实都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哈。
1: 是的。
0: 就是你唱一首歌，
1: 嗯，
0: 你往往可以消耗大概2到300的卡路里啊。
1: 哦，是的，
0: 对啊，
1: 是的，嗯。唱歌也主动的调动全身的气机、嗯，促进血液循环、
0: 啊。而且中医里面讲究这个气，
1: 嗯、
0: 气 对了，运行的方式好了，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跟身体就都好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哎是的。
0: 所以说啊，这个养生最好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唱歌。
1: 唱歌
0: 它可以解决现代人所有的健康痛点。
1: 是，
0: 你学废了吗？
1: 学会了。
0: 11:51，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唱一首好听的歌好不好？
1: 好的。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啊，这两首歌我们一起大合唱，来自于周渝民的爱在爱你，
1: 嗯，
0: 还有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1: 好的。

0: 打破潮流边界，定义音乐流行，用数据发声。Let's go！ 每日潮流音乐报告。
1: 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带空调房，皮肤特别容易干辣，紧绷起皮卡粉，敷了好多面膜都感觉补不进去。选瓶好用的爽肤水很重要，兰蔻新版粉水呢，粉粉的液体带着淡淡玫瑰香，质地略浓稠，上脸吸收快，不黏腻，拍完脸软软嫩嫩，很舒服。新版配方更温和，敏感肌也放心。两瓶400毫升，总共800毫升，福利价只要1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两瓶够大半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嘿，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我是何洁，我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你的呢？快来一起开动吧！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1: 好了，5:1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2: 嗯，我是晨曦。
11: 嗯，已经辛苦工作一个上午了哈。此时此刻呢，上午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我们要起来运动一下啦。
12: 没错没错，要进入到我们的脑袋翻滚吧，
11: 来运动一下我们的。

0: 小脑袋瓜哈，我们刚刚说了哈，怎么样可以保持年轻态呢？
1: 每天唱歌就可以了。
0: 每天唱歌，每天运动，尤其你的脑筋呢，不停地在运转，就可以让你越活越年轻。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的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
1: 是的。
0: 今天的第一道题会是什么呢？
1: 你先，我先。
0: 你先吧。
1: 哦，可以。26个字母，他们这个到了聚餐的时间了。
0: 哦。
1: 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嘛。
0: 嗯。
1: 聚餐之后啊，结束之后。CT 这两个字母不见了，请问为什么？
0: 聚餐，
1: 26个字母一起去聚餐
0: ，CT 不见了，
1: 其中 C 和 T， 哎，怎么就不见了
0: ？CT， 不见了，
1: 是的，请问为什么？这题比较简单哈，
0: 这题比较简单，
1: 当然很简单了，我几乎都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
0: 聚餐，但是 CT 不见了
1: 啊，是的，为什么？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啦。
0: 哦，好吧，思考一下啊，

0: 好了，十二点的十一分，大家也思考够久了哈。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第一道脑筋题要跟大家来公布答案啦。
1: 26个字母聚餐结束之后，哎，发现怎么少俩人 ？CT 不见了呢
0: ？CT 也要走了
1: 啊？他对你把答案说出来了，
0: 因为 CT
1: walk 去了，
0: 走掉了。十二点的十一分，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脑袋翻滚吧第二道题哈。
1: 对，但是天气太热了哈，中午咱就别 CT walk 了。
0: 就算要是出门的话，也要做好这个防晒跟防暑降温的准备哈。
1: 没错，好。
0: 有一只小熊，
1: 小熊，
0: 这只小熊特别的注意个人卫生习惯。
1: 哦。
0: 然后呢，它又剪指甲，它每一次剪完指甲了之后呢，它都会变身。
1: 哦。
0: 啊，请问，变身会变成谁啊？
1: 小熊很爱讲究卫生
0: 啊，所以他经常剪指甲。
1: 剪指甲啊，剪完指甲之后就变身了。
0: 哎，每次剪完指甲都变身，他会变成什么？
1: 他会变成什么？
0: 哎，十二点的十二分啊，各位还是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揭晓答案。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帮妈妈浇花中。
3: 哎呦，今儿起太早了。
4: 你在干什么？
3: 啊，哎呀，不客气，妈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啊，小木，你浇的是塑料花。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520。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 好了，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哈。有一只小熊，
2: 很爱卫生，
1: 特别注意个人卫生。
2: 是的，
1: 经常就剪指甲。
2: 剪指甲挺好啊。
1: 但是每一次剪完指甲，它都要变身。
2: 每一次剪完都变身。
1: 请问啊，
2: 它是蜘蛛侠吗？
1: 它剪完之后会变成什么？
2: 正确答案就是
1: 小熊会变成
2: 小能。
1: 变成小能，为什么？因为剪指甲嘛。
2: 啊，
1: 四个点不就给它剪走了？
2: 那它变身完之后还变回来吗？
1: 这个指甲长长了还会变回来的
2: 啊，那就行。
1: 这个大家每个人都要注意这个个人卫生，
2: 没错，
1: 指甲长了就要去剪。
2: 是的，
1: 我很受不了，就是指甲特别长，然后指甲里边特别脏那种。
2: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请剪指甲啊。
2: 是
1: 12:17，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让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

0: 欢迎大家回来，时间进入到八月份了哈。
1: 嗯，
0: 虽然说这周五好像就
1: 立秋了，
0: 秋天要到了。
1: 嗯，
0: 但是好像这个气温啊，一点都没有过秋天的感觉。
1: 对，这两天真的特别热，
0: 是
1: 化了的感觉。
0: 哎，你看啊，这个还是处在这个夏天的这个感觉里面，
1: 高温天气。
0: 哎，很多朋友从五月份开始立的 flag， 说这个夏天一定要瘦下来。眼看着这个夏天都快要过下去了，你们瘦下来了吗？没有再长胖，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只是这么一说，
0: 哎，
1: 能不能瘦下来，
0: 哎，
1: 还得看造化。
0: 其实啊，瘦身这个事儿啊，
1: 嗯，
0: 真的是一个就是伴随性的工程，它不是说一蹴而就，
1: 是，
0: 它是需要你在平时的这个工作这个生活习惯里面啊，
1: 嗯，
0: 每一天都坚持的。
1: 没错。
0: 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嗯，
0: 就是在很多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1: 嗯，
0: 不是你瘦不下来，
1: 嗯，
0: 而是你有那个比喝油还长胖的无意识的习惯导致你长胖啦。
1: 我们也来对号入座一下，
0: 哎，
1: 看看这到底是为什么一直瘦不下来。
0: 好了，每天小知识太多，我们都会跟你懂多一
1: 点。
0: 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我们就跟大家分享比喝油还胖的八个无意识长胖的习惯。
1: 首先第一个，三餐不按时吃饭。
0: 哎呦，
1: 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哎呀，我一天就吃一顿，或者我一天就吃两顿。
0: 对呀，
1: 你要知道他那一顿也就基本上顶我三餐了。
0: 哦，
1: 饮食不规律会让血糖剧烈波动。
0: 嗯，
1: 饥饿素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0: 没错，
1: 这样子会让你在吃正餐的时候暴饮暴食。
0: 嗯，
1: 身体也会误认为，哎呀，他是处于饥饿的这个模式。
0: 没错，
1: 啊，代谢呢就随之下降。
0: 嗯，
1: 长期不按时吃饭很容易成为易胖体质。
0: 哎，三餐不按时吃饭是容易长胖的啊。
1: 对对对。
0: 还有第二呢，就是早餐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只吃了精致碳水。
1: 嗯，
0: 早餐的时候不吃，
1: 嗯，
0: 或者是只吃类似这种包子啊，
1: 嗯，
0: 油条啊，
1: 嗯，
0: 白粥啊这一类精致的碳水，完全没有蛋白质哈，还有膳食纤维的摄入，
1: 嗯，
0: 你的升糖的速度会变得特别的快。
1: 对对对，
0: 血糖一上一下的落差会让身体产生强烈的饥饿感，总是会忍不住偷偷的吃东西。
1: 嗯，
0: 那不知不觉你想全天的热量摄入就会超标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我记得我前两天我回到老家，然后呢我早上啊，
0: 嗯，
1: 我也只是偶尔早上吃一个烧饼夹那个，
0: 也就是只吃了精致碳水
1: 炸串，我就只那天吃了嘛，我又不是每天吃。
0: 嗯，
1: 然后我搭档看了以后觉得，你下次能不能给我带个同款？
0: 那这是属于馋啊。
1: 好，第三个，
0: 第三个就是蛋白质吃的太少了。
1: 是的，蛋白质不用说嘛，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了。想要保住肌肉，就需要充足的蛋白质，摄入不足会让肌肉大量流失，基础代谢也会越来越差。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那我一说到要减肥了，我是不是就要少吃？
0: 嗯，
1: 或者说我不吃？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吃对，吃好。你比如说蛋白质，每天就得吃好。如果你吃的太少，饱腹感大幅度降低，你会比吃够蛋白质的人更容易感受到饥饿。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0: 嗯，
1: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
0: 哎呀，这应该算是很多现在朋友们就比较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了。
1: 道理我都懂，
0: 嗯，
1: 但是我做不到。
0: 每天熬夜，睡眠长期如果都不足6个小时，
1: 嗯，
0: 会让你的瘦素分泌下降。
1: 哦，还有瘦素啊
0: 、嗯，就是让你变瘦的那个分泌物会下降，饥饿素会上升，大脑呢就会疯狂的渴望高热量的食物。
1: 是，
0: 熬夜很容易让人多吃，而且更倾向于储存脂肪，这些脂肪大多数都堆积在大腿啊还有胳膊上。
1: 嗯，
0: 所以把睡觉当成减肥的一部分，一定要睡够7到8个小时，比你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1个小时还管用。
1: 好啦，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早点睡。
0: 真的是这样，不要熬夜哈。好了，以上的这四个习惯大家都对号入座一下啊。
1: 嗯，
0: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改进咯。
1: 是的，
0: 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可能在生活当中不经意之间就会让你比喝油还长胖的、
1: 无意识的
0: 八个
1: 习惯。
0: 我们来看第五个。
1: 哎呦，这条真的是有很多女生在夏天会这样去做，把水果当饭吃。就是天气太热了嘛，可能也没有什么食欲，就会想着哎呀，要不然我中午吃半个西瓜吧。但你知道吗，大部分水果的果糖含量它是很高的，摄入过量就没有办法被身体完全代谢掉。这部分的果糖会转化成脂肪，囤积在我们的腰啊，或者说肚子啊和肝脏。很多人觉得水果比较健康嘛，对吧，然后就吃好多，甚至拿水果当晚饭。水果确实很好吃，但是每天吃的这个量咱们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不要当饭吃，更不能够就榨成果汁喝，因为榨汁会破坏它的纤维，让果糖吸收更快。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我还不如直接吃水果。
0: 其实吃水果呢，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觉得水果好像没有什么脂肪，我可以多吃哈。
1: 很多水果是脂肪很高，
0: 水果里面
1: 糖分高，
0: 有那种吃了就是真的可以不长胖的
1: 啊，有，
0: 也
1: 有，
0: 但是少。但我们比较经常多的，尤其是喜欢吃好吃的，都喜欢长胖。
1: 榴莲呐、
0: 不过西瓜倒是可以多吃。西瓜除了升糖快之外才是一个减脂期特别特别温和的水果，
1: 减脂神器
0: 特别温和的水果。
1: 但是咱们还是别榨汁啊，榨汁的话这个果糖吸收更快。
0: 它就会让你升糖的会比较快。
1: 对。
0: 第六点就是喝水太少。
1: 对，
0: 脂肪消失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一定要有水的参与的。如果你是缺水的状态，代谢它就会变慢。代谢变慢，脂肪燃烧的速度也会慢。很多的时候呢，大脑会混淆这个饿和渴，导致你白白吃进去不少热量，所以每天你一定要喝够1.5到2升的水。觉得饿的时候呢，要先喝杯水，等10分钟。如果你喝了水之后觉得不饿了，那你就是假饥饿。如果你要是喝了水等10分钟还是饿，那就是确实要补充一点这个食物了。
1: 叮咚，您的喝水小卫士现在提醒你喝水时间到啦，补水啦。
0: 好，第七条。我相信这一条应该很多的朋友应该不会犯。习惯吃代糖。
1: 代糖听上去好像很健康的样子嘛。
0: 代糖，因为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大家对于代糖是特别的热衷，但是好像渐渐的大家对于这些无糖的饮料啊，所谓的代糖啊，其实就去没了。
1: 是的。你很多市面上的这些什么养生啊，像什么代糖酸奶啊，低糖啊，零热量，其实你仔细看一下，不是代表可以当水去喝的。它里面虽然没有热量，它欺骗你的舌头，它很甜啊，这个甜味让人觉得有能量进账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大脑觉得被骗了，就会产生强烈的补偿心理，疯狂渴望真正的糖分和碳水。所以代糖它其实作为偶尔解馋可以，但是不要当水喝。
0: 代糖听上去很健康。都是什么零热量啊，零蔗糖啊，零什么东西啊。但其实就是它可以解馋。
1: 对
0: 啊，
1: 最好的饮料永远是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或者说黑咖啡。
0: 不利于减肥的啊。
1: 是的。
0: 第八条，喜欢汤泡饭。
1: 现在还有人喜欢吃汤泡饭的吗？我小时候喜欢吃
0: 汤泡饭，其实真的就吃起来很香。
1: 尤其那个红烧排骨
0: 啊，
1: 或者是什么糖醋什么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汤汁。
0: 哇，还糖醋拌饭，你就那个就是那种小炒的那种那种油汁儿其实泡饭也特别的好吃，
1: 是吧？
0: 汤泡饭啊，所谓的拌饭啊，吃起来很好吃。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在减脂的话，你就真的要仔细的思考一下吃还是不吃了。
1: 因为你把一整碗米饭倒进去，你就会哐哐哐吃好多，对吧？米饭被汤
0: 下饭啊，
1: 对。然后几乎又不用嚼，大脑就需要通过咀嚼次数和进食时间来反馈。哎呀，你吃的就好快了，大脑都没有来得及反应，已经吃多了。对吧？但是呢，怎么说呢，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习惯也不是什么大错，但长期这样子的话确实会变胖。
0: 所以大家也是对号入座一下，如果你一直在减肥但是一直减不下来肥，是不是对照一下今天这八个习惯，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经意之间就犯了一个错误。
1: 是的
0: 啊。好了，但是也不是说减肥就一定要少吃就不摄入，不是的哈。
1: 那不是，
0: 必要的热量是一定要摄入的，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好，希望我们都能够轻盈又健康。
0: 从今天开始，不必要的热量咱们就不吃了。
1: 是的。
0: 12:42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9:50，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不知道选什么香水的时候呢？经典款不出错啦，通勤约会一支就够了。香奈儿 Coco 小姐呢？东方调、前调柑橘、佛手柑的清新，中调玫瑰茉莉的温柔，后调广藿香香草的温暖，层次丰富，越闻越好闻，不腻也不呛。瓶身简约有质感，100毫升正装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每天喷能用一两年，经典百搭不出错。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咦，你怎么好像有点犯困呢？有时间小睡10分钟，没时间就来杯提神饮料吧。现在下午1点，我是何洁。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现在呢正值暑假，虽然天气炎热，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选择带孩子去出游啊，丰富一下自己的经历和见识，同时也饱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呢出游这个事儿啊有点尴尬，就是一旦超过7天好像就特别容易不开心。所以呢最近建议旅游不要超过1周这样的一个词条登上了热搜，背后呢也是大量游客的切身体会。因为一旦超过7天，身体疲劳，审美炸裂，心态崩盘，会形成3重暴击。最好呢还是选择4到6天的假期，因为这个时候精神饱满，深度游玩又不至于累垮，再加上周末加的几天假，你会发现哎呀完美搭配。而且呢在最美妙的时候结束旅程，会留有回味和念想，避免了后期的疲劳感。不管怎样，希望大家找到志同道合的旅伴，随遇而安的心境，这些都能够大幅提升新鲜感和持久度。而赶路式打卡式的旅行确实会让你加速身心疲惫哦。所以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呢？

我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今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第二十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在7月17号到25号期间在青海西宁举办了，而就在7月25号的晚上，星光红毯和青年电影盛典落下了帷幕，同时西宁被正式授予 FIRST 电影之城的新名片。这个影展的前身呢，是2006年创办的大学生影像节，2011年的时候落地西宁，奖杯呢就是一块板砖，寓意着抛砖引玉。本届共展映了45部竞赛的入围影片以及160部的佳作，相信很多的优秀电影人都去这个好好的像海绵一样吸收了一番这个精华哈。而这个类型也很多，覆盖了剧情长片、记录长片、短片等多个单元。这个奖项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扶持和鼓励一些创作的新人。最终我们看到一些重点的奖项，比如说最佳演员奖由郝蕾在《地下美人》当中的演出获得，另外呢，文星凭借《鸵鸟》也和他共同获得了这个奖项。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3: Come on，
2: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4: 今日热搜词条。
5: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周深，他最近在沈阳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这也是他以歌手身份亮相荧幕的第12年了。现场周深频频整活啊，活力四射，唱起好运来，而伴舞们也是身着东北特色大花袄，展示魔术，给大家变小蛋糕，化身生日祝福主理人等等，反正现场的氛围特别的欢乐和治愈。整场3小时全程无嘉宾，一个人驾驭国风、摇滚、美声等30首曲目，现场的音质细腻度也不输录音室，搭配金绍刚操刀的顶级音响，场馆每个座位都拥有均衡饱满的听感。每座城市都有专属定制的内容，比如说广州融入了醒狮，苏州搭配了苏绣光影，可以看得出他真的很用心了。每一次演唱会都会发现统一的首灯汇成蓝色星海，而特别唱到他那首《大鱼》的时候，万人大合唱更加的动人。其实还有一些别的细节，比如说花车巡游、随机点歌，这些都能够拉近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距离。歌手踏实用心，粉丝温柔奔赴，也构成了独属于周深和他的粉丝的浪漫双向奔赴。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后天气丹的花线光彩礼盒七件套组合，里面包含150毫升的正装水，还有110毫升的正装乳，另外一套旅行装分别是水25毫升、乳25毫升、面霜25毫升、精华10毫升和眼霜8毫升。日常护肤需要一部齐全的话，那么选今天这套没有错了。天气丹这个系列，它的质地是那种润而不闷的，上脸之后呢，稍微打圈就能够吸收了，不会浮在表面。另外呢，用完之后皮肤非常的软，很嫩，第二天早上照镜子气色也会看起来很通透。关键是这个礼盒特别适合两类人，一类呢是自己用，就是一整套全部包含，而另外一种呢就是送人了，妈妈、婆婆啊、闺蜜。包装本身很大气，拿出来也很有分量感。马上快七夕了，想送朋友的这个礼盒可以重点考虑。另外今天两件正装加5件的旅行装全部到手，一共只需要36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再加赠一个洁面膏的180毫升。所以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啦。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一到夏天，小龙虾就成了很多人喜爱的一道美食啊，特别

是掰开虾头，狠狠嘬一口上面的那个虾黄的那个感受，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但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虾黄，而是肝胰脏。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小龙虾的肝脏和胰脏没有明显的界限，它有一定的流动性。肝胰脏是小龙虾的消化器官，功能呢就跟动物的肝脏很像，负责分泌、输送消化液、储存能量和物质，当然也有一定的解毒功能。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看起来它黄黄的、很香、就很好吃的样子、很有营养，但其实完全不是的。它呢里面可能会含有一定的毒素，虽然不多，但是呢它是一个消化器官，建议大家下次吃小龙虾还是不要吃小龙虾的头了。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胡彦斌正式演唱了蜘蛛侠崭新之日的中文推广曲，叫做《破晓以后》。这首歌是由唐汉霄填词，其中的一些歌词，哎呀，真的是太契合电影当中蜘蛛侠的风格了。比如说，迎着风，哪怕世上无人歌颂，做一场对得起的梦，等等等等。影片7月29号已经正式上映了。另外呢，复仇者联盟5最近发布的海报，我们看到毁灭博士登场，包括造型也曝光了。影片讲述的是复仇者联盟一行人对抗试图征服多元宇宙的反派的故事。今年12月18号将会在北美上映。另外，电影《黑豹3》宣布将会在2028年的12月15号北美上映。虽然日程还是蛮远的，但是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为这毕竟是个大 IP 呀、黑豹系列。这次瑞恩·库格勒将会回归作为导演，而且拍摄的时候会使用大格式的胶片。这次我们看到戴维·荣松将会在《黑豹3》当中来成为新一任的黑豹。确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这个黑豹系列也是一直以来的一个怎么说，情怀吧，陪伴我们长大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次《黑豹3》2028年才会上映，我们拭目以待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3: Come on.
2: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Hello， 特别关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睡觉前大部分人都习惯会玩会手机，累了呢就直接放在枕边或者床头去睡觉。近年来啊，关于手机睡前放太近有辐射的说法很流行，那么睡觉前手机到底应该放多远呢？其实大家害怕它的远近无非就是怕这个辐射，但事实上辐射也分种类，有的辐射根本

没必要害怕。通常呢，辐射是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两种。一般，这个电离辐射源越远，辐射就越弱。那如果你对于这个手机的辐射实在害怕，睡觉的时候确实可以放得远一点。有研究显示说，当手机距离人体50厘米的时候，它的辐射就可以忽略不计了。50厘米其实也就差不多是床头柜到你睡觉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大可放心。但是其实真的建议把手机放到更远的地方，比如说1-2米以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就够不着了，就避免你忍不住夜里醒的时候突然间继续玩手机而继续熬夜，这才是手机对你来说更大的危害。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来到我们的舞台，你就是领唱员。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早上画得美美的出门，到了中午底妆就暗沉了，下午更是斑驳卡粉，底妆没打好，再贵的彩妆也白搭。CPB 长管隔离囊，丝滑的乳液质地像融化的奶油一样堆开，很顺滑，上脸是通透的光泽感，毛孔修饰得很细腻，后续底妆服服帖帖。37毫升正装，一支福利价199元，两支34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能用好几个月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简单的心最容易得到快乐。我是何洁，现在时间下午2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0: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又来到我们揭榜的时刻。
1: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榜。

本周音乐先锋榜徐徐下榜的田宏杰《挂念无用》来到第20位。本周19魏博《你是我的音乐》，弦乐加钢琴铺垫。本周18位邵子恒《海的思念是蓝眼泪》。本周17张卓尔《反季》，用反季心动比喻一段时机错位的恋爱。本周16位陈文飞《云的幻想》。本周15位李冰冰《不完美恋人》。我们要听到本周第14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这是他们的专辑呢《加冠》当中的主打歌，用地心引力来比喻呢外界的规训、世俗的压力，希望借太空出逃这种意象来讲一讲少年人不甘被周围人定义的心声。其实我想他们其实要传递的就是一种拒绝盲从啊，勇敢追随自我，一种成长宣言。七位成年人呢，他们的声线分工层次非常的清晰啊，主唱爆发力撑起副歌的张力，那说唱段落呢也相当有气场的。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啊，由少年到成年依然饱含着少年的锐气，而且强弱收放非常的精准契合。时代少年团这首歌本周排行第14位，摆脱地心引力。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1: 快乐手依然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心眼漫游说，这旋律一响就自带奔赴远方的冲动啊。继续为您来数榜，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十三位黄礼格，城市尽头。本周十二位朱美吉，她的个人首支单曲落日之前。本周十一位我们要听到蔚蓝的这首歌落日之前啊，之上的不药而愈啊，力压朱美吉一头。核心来诠释什么叫自愈啊，自我疗愈，就没有依靠外力的救赎，风雨陪伴包括坦然都能够抚平自己的伤痕，那过往的伤痛始终会成为你沉淀，成为你前行的勇气。说到唱腔，本质上蔚蓝的唱腔呢很干净很通透啊，尤其他低音部分相当的柔和，一会儿您听到副歌部分的时候，他递进的力道也相当有度，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用松弛细腻的声线来传递一种从容。那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把跟生活和解的心境娓娓道来，蔚蓝这首歌不药而愈。

0: 听众狮子山下说，蔚蓝的嗓音自带柔和的滤镜，循环的时候所有积压的烦闷好像都可以慢慢消解了。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10位，吕方，亲爱的你呀，歌坛的老将了啊，上榜三周时间，上周12升了两个位置，进入本周前10，传递爸爸对女儿纯粹无私的爱和守护，所以是写给他女儿的温柔告白歌，声线还是这么温润醇厚，没有什么华丽技巧啊，反而质朴的唱腔可以演绎内敛的父爱。吕方的这首歌《亲爱的你》啊，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4: 昆昆说。

音乐先锋榜继续为大家揭晓榜单排行，来数榜，数到本周前九的位置，第九位陈环，离开才爱你。这首歌要唱一唱感情当中后知后觉的遗憾，热恋的时候忽略彼此的温柔，等到彻底分开了才看清心底里藏着的深爱。歌词用山被住、独自怀念等等这种细碎的日常啊，来说一说分手之后反复拉扯内心的纠结，没有什么压抑情绪，也没有什么激烈爆发啊，听起来还是有点心酸。陈环这首歌本周第九，离开才爱你。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您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黄小虎。
1: 一份爱会出现裂痕，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玛丽谦说，我觉得他特别像某某某，打出了这歌手的名字啊，这个风格。那我想其实作为陈奂来说，他肯定不希望说像他像某某某，怎么不说某某某像他呢啊。听众山间兰说，好多爱意啊都要等到失去才敢承认，这首歌真的打动我心。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八位齐思钧啊，我们的主持同行，这首歌叫喂你好吗。本周第七位还是那首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歌，王菲所演唱，大家习惯性称这首歌叫空灵仙嗓碰撞苍凉情腔。因为王菲呢，她是时隔23年再给电视剧的主题歌来唱歌，相当少见了。说情腔呢，是因为啊，它里面融入了情腔的丽音和细腔，就听起来非常的高亢苍凉，而且很有金属感。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本周第七位王菲的主角。

0: 听众奚梦婵说，王菲啊，把秦腔的灵魂唱活了，心灵当中也很有力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许嵩。
2: 想象之中雨过一道彩虹，抬起了头，瑟瑟微色天空。
0: 本周第六位上榜，五周上周第八升了两个位置，朱楚爱的废物手册。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日深夜，黑小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发了一条信息：
2: 郁闷中，陪我聊会天吧。
3: 好吧，聊什么话题由你定。
2: 那我们就聊点沉重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
3: 这个也太沉重了吧。那我们还是聊点肤浅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智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感谢各位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每周一到周五呢，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正在为您揭晓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音乐先锋榜。来到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位陈以诺十等睡等，上榜五周，上周第七呢升了两个位置。这首歌就直面内卷的焦虑哦，传递给你好好吃饭安心安睡静待时机这种松弛的生活观，也告诉你不必太逼迫自己去追赶谁的节奏，先照料好自己的身心再从容前行。

0: 编配的部分融合了丝滑的爵士 R&B 的律动，暖调的小号点缀在里面，贝斯呢和轻鼓点都铺垫了非常舒缓的氛围，加上相应的旋律相当的治愈啊。陈以诺本身的声线就是很松弛很温润的，一起来听陈以诺这首歌《十等睡等》，本周第五。
1: 几点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爱就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
2: 听众巷口经常说卸下紧绷啊，温柔抚平所有焦虑，这首歌真的告诉你，生活最好的答案在你自己心里。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四位歌 T 带来的玻璃，玻璃做核心意象来讲一段隐忍很久的告白啊，由他自己独自完成整个词曲的编配部分，非常舒缓的 R&B 啊，搭配轻柔的钢琴，浅浅的弦乐。现在很注重留白啊，无论是写文章也好，拍影视，包括做音乐。主歌来讲暗恋的心事，副歌呢把它慢慢的拉长，藏不住的偏爱和专属的占有欲都娓娓道来了。这首歌本周第四位。

股，所以期盼晴天。本周第一位呢 GNZ48 带来的十亿流光版他们十周年纪念歌，歌词回望团队十年成长的轨迹，细数舞台跟粉丝相伴的点点滴滴，编曲用轻柔的钢琴打底加上舒缓的弦乐来弱化它的舞曲节奏，整个的氛围感非常的澄澈啊，好像星光流淌一样，和歌名的非常的映衬。成员演唱啊，把这个力量稍稍的收束了一点点，那整个的声线非常的细腻，合唱段落听起来尤其层次很温润，十年沉淀的这种情感啊，缓缓的铺陈唱给我们听，恭喜他们拿下本周的榜首冠军十亿。

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好好来回顾一下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的内容精华。本周有三首新歌进榜，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排在第14位，张卓尔反季17位，邵子恒海的思念是蓝眼泪本周18位。其他重点榜位，前五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第四 Great T 带来的玻璃，本周第三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本周亚军等晴天来自于周深。我们正在听到的 GNC48 带来的十亿流光版本周的冠军，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我们全新的另外一张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到时候见啦，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底妆最怕出油泛光了，到了中午妆面就开始斑驳，想补妆不知道用什么好，这时候好用的散粉真不能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四色取粉修饰肤色，粉质轻盈细腻，轻压 T 区和鼻翼，妆面清透自然，没有厚重感。十二克经典一号色，福利价只要17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放包里补妆也方便。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下午3点喽，午后时光已经过半，快快抓住它的小尾巴，别让它白白溜走了。我是一直都在和时间赛跑的何洁。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都说坚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一件事你能坚持10年，真的会看到巨大的改变。最近有这样一个热搜，引发了很多的网友热议，说一件事坚持了10年，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总会向往一蹴而就的幸运，会期待突如其来的惊喜，却经常忽略了时间是最温柔的力量。10年的时间说长不长，不过是3600多个日夜，那说短真的不短啊，足够让一颗种子生根发芽。

汪苏泷带来的《大冒险家》。有人说，十年坚持未必能够让你一夜暴富，但一定会让你告别平庸。有的人坚持跑步十年，摆脱了常年的疲惫和内耗，拥有了健康通透的身心。有的人呢，坚持深耕一个行业十年，从懵懂新人变成行业的深耕者。有的人坚持读书、记录、陪伴，在那些无声的岁月里，慢慢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声音，他们说并不是所有坚持都会有轰轰烈烈的结果，有些十年坚守只是平凡的日复一日。但其实呢，坚持的意义从来不止硕果累累，我觉得更珍贵的是漫长时光里那种不放弃、不浮躁、慢慢来的这样一种精神。也欢迎大家跟我们通过微信平台互动，跟我们说一说你有什么事情坚持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呢？在坚持过后，你最大的改变又是什么呢？这首歌来听，郭静《拥抱你的微笑》。

0: 品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一聊一个热搜话题，叫做一件事坚持了10年会发生什么。很多人觉得坚持是一件很宏大的事情，一定要是那种惊天动地的目标，但其实真正的坚持从来都藏在我们平凡的每一天里，是每天多翻一页书的积累，是每次疲惫的时候不摆烂的自律，是对一份热爱始终如一的坚守，也是对生活从未熄灭的温柔。亚里士多德曾说，优秀啊，从来不是一种行为，它是一种习惯。那我想10年的坚持，就是把普通的习惯熬成专属自己的光芒了。关于一件事坚持10年会发生什么，我记得我看过一段挺戳人的解读，说10年的坚持未必会给你想要的一切，但是一定会筛选出最最适合你的人生。这首歌来听，邓紫棋《倒数》。

让自己倒数。有的人坚持健身十年，重塑了自己的体态和心态；有的人坚持在自己的领域奋斗十年，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终于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还有的人坚持温柔，坚持善良，坚持热爱生活，在琐碎烟火当中活成了温暖的光。坚持呢，不一定会立刻有什么变化，也不一定人人都可以功成名就。有一些十年没有惊艳世人的结果，但有那些默默沉淀的岁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位朋友留言说：“我坚持画画八年了，没有成为画师，没有靠它赚钱，但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拿起画笔就可以让我立刻平静下来。它并不是我的职业，但它是我的情绪解药。”很多热爱呢，本就无关功利，只要取悦自己啊，治愈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坚持最好的意义了。还有这位朋友说，我坚持每天记账复盘五年，慢慢的改掉了冲动消费的毛病，也学会了规划生活，普通的日子倒也过得安稳踏实。还有这位朋友说，坚持跑步已经三年的时间，虽然没有到十年，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但是我明显觉得自己不焦虑了，身体好了，心态也渐渐稳了。原来微小的坚持真的会慢慢的重塑一个人呐。是啊，每一个认真坚持的当下，我觉得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悄悄地感谢你。来听陈雪然《无名之辈》。

陈雪然《无名之辈》。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默默的生根，悄悄的成长，慢慢的发光，不用羡慕别人的一蹴而就，守好自己的日复一日就够了。那些你坚持读过的书，付出的努力，守住的热爱和克制的欲望，都会在未来某一天全部反馈给你。今天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一起聊到的是一件事坚持十年会发生什么。答案或许有千万种，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但最治愈的那个一定是你会遇见一个更加笃定、更加从容、更加优秀的自己。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成长时区，做好当下的每件小事，坚持下去，时间一定会给你答案的。愿每个人都可以守住热爱，守住初心，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坚持，默默地成就自己。这首歌来听，徐佳莹《得到太阳》。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周末的时候呢，跟朋友聊天，他跟我说，我发现当你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时候，人生反而开始变顺了。不是因为上天在奖励你，而是因为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包括你的注意力，终于不用再浪费在无效的人和无意义的那些评价之上。那些不喜欢你的人呢，并不会帮助你成长，不会创造价值，他们只会持续消耗你的情绪和精力。而真正的改变，往往发生在你停止研究别人，开始专注自己的那一刻。没错呀，世界最终奖励的从来不是讨好所有人的人，而是长期专注于自己人生课题的人。这首歌来听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

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任何时候呢记得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记住别人的课题永远都是别人的课题。今天状态不好不代表今天结束，上午没有做好不代表下午是没有价值的，这一个小时没有完成也不代表下一个小时你就要放弃了。我们不用去规划多么完美的人生，而是让自己要拥有不断重新开始的能力。你可以把时间切成小一点的等分，把目标放近一点，把重新开始也变得容易一点。一辆车在路上行驶，它不可能永远都是保持直线的，方向偏了就调整，走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不要等明天成为更好的自己，或许下一个小时你就可以变得更好了。最近持续的高温。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听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特别喜欢电影 你好李焕英里的那一句，我是来让你高兴的。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了某一个阶段啊，可以没有任何复杂的想法和负担，我就是纯粹的希望你高兴。如果我的存在能够让你高兴一点点，那我也会非常的开心。这样的纯粹和真诚，在我看来真的是非常难得了。

莫文蔚慢慢喜欢你。下午的时光呢，总是会显得温柔一些，褪去晨间的匆忙，也避开夜晚的喧嚣。我觉得刚好适合听一首这种慢节奏的情歌。莫文蔚的嗓音也自带那种细腻的烟火气，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而全是藏在日常里的一份心动。希望你身边也有人慢慢陪伴，慢慢喜欢。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尤克里林的一首经典代表歌曲《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又觉得正装贵，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今天这个机会可以看看了。海蓝之谜这套三件套呢，精粹水加精粹乳加洁面，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洁面泡沫黏密不紧绷，精粹水吸声快不黏腻，精粹乳一抹化水保湿不闷，淡淡高级海藻香，每护肤都很享受。三件套福利价10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一次配齐基础护肤，每件不到400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
3: 紧绷的神经需要适时休息，忙里偷个小闲，一会儿再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吧。下午4点，我是何洁。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八九五，
6: 公益主张。
8: 你好，92号加满，
9: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10: 加满，98号，
9: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2: 科学的健身知识，
13: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2: 多样的运动项目，
14: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5: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2: 专业的健康指导，
16: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12: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7: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后台啊，经常有人问说，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出汗越多，是不是排毒越多，脂肪消耗的是不是就越快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运动和出汗的一种关系啊。那接着这个刚刚的话题，我们直接把原理说透啊。刚刚的这个说法呢是半真半假，大部分人呢都理解错了，而且呢如果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又盲目的去相信它，不仅简直没效果，还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身体。首先说两个核心的误区，那第一个误区，出汗等于排毒吗？啊，当然是错误的了，肝脏才是排毒的主力。很多人觉得说汗液黏糊糊的肯定全是毒素啊，其实大错特错。那汗液里99%都是水和氯化钠这些电解质，剩下的微量元素不过是尿素、乳酸这些基础的代谢产物，根本算不上是毒素。那人体内的毒素主要呢是靠肝脏分解转化，再由肾脏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那出汗的本质呢是身体的体温调节器，运动的时候呢身体热了，汗腺分泌汗液， 靠蒸发带走热量啊，防止体温过高。要是刻意穿什么暴汗服啊、裹保鲜膜，逼着自己出汗，不仅排不了毒，反而会加速我们体液的流失。严重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脱水啊，纯属是折腾我们的身体。这是第一个误区。那第二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说出汗多等于啊燃脂多，这更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脂肪是呼出去的，不是流出去的啊。脂肪被消耗的过程，84%会变成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体外。那剩下的16%呢，就变成了水，主要呢通过尿液和呼吸排出。通过汗液排出的这个量啊，是微乎其微的。简单来说，脂肪呢是被我们一口一口呼出去的，不是顺着汗液流走的。大家想象一下，在桑拿房里坐着不动也会大汗淋漓，但几乎没有消耗脂肪。还有些人呢，天生汗腺发达，稍微动一动就满身大汗啊，燃脂效率未必比不出汗的人要高。运动之后呢，体重掉了几斤，大家呢就特别高兴。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不要高兴太早，那大多都是水分，补水之后呢，体重立马就回来了，有些时候跟脂肪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那很多朋友就问了，说出汗到底有啥用？出汗呢不是燃脂的原因啊，而是有效运动的结果啊。只有当运动强度达标了，心率提上来了，能量消耗增加了，身体产热变多了，才会自然出汗。那正确的逻辑就是，有效运动啊，促进脂肪的燃烧，促进身体产热啊，导致出汗，而不是说出汗推动了燃脂。所以呢，出汗最多啊，算上是一个信号，能够粗略的判断运动强度够不够，但绝对不能够当燃脂效果的指标。不要因为没出汗就感觉到没练到位，也不要因为出汗硬撑，身体的感受比汗量重要多了。所以呢，大家在运动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思路哈、然后呢，按照正确的思路来减。简单的执行就可以了。那出汗多少，其实在运动的时候只是一个参考，不要被误区带偏。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减脂，不要盲目的折腾。这既是能够健康又高效的甩掉赘肉，而且呢，这样的减脂才更靠谱一些。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就说，我们啊，这个身上的肉是一口一口吃进去的，你希望通过一两天的运动，一两天的排汗就能够把这些这个脂肪甩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啊，减肥或者是运动贵在坚持，只有坚持下去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小琥为我们带来的《放心不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
3: 耶！
2: 专家，专注，运动36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很多的朋友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每出一次汗，说哇排毒了，我就要瘦了。也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哈，这个出汗越多，是不是排毒越多，减脂效果就越快呢？给大家把这个原理说。透了哈，那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三伏天运动，很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有些朋友呢会选择跑步啊，高温天气户外跑步呢就特别容易中暑了。对于运动新手来说呢，他们的体能耐力比较差，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坚持跑步，更加容易中暑和放弃。当户外的温度大于等于35度的时候啊，它的湿度大于65%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人体散热系统就严重失效了，非常容易引发中暑啊、热射病，并大幅增加心脏的负担。所以呢，建议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要立刻停止户外运动。三伏天减肥有几项运动在空调房或阴凉通风的室内进行就可以了啊，是公认的减脂王。比如说第一个叫做高强度的健身训练，是一种呢在短时间之内啊交替进行全力快速爆发式的训练方式，通过高强度做功期或低强度恢复期的这种循环交替，让身体呢在训练期间及训练之后产生过量的氧耗，实现运动之后的持续热量消耗。因此呢，高强度的健身训练不仅能够在运动当中燃烧大量。

的热量还能够在运动线长达24到48小时的持续燃烧脂肪。研究表明，每次20分钟的高强度的训练就能够达到慢跑40分钟的燃脂效果。那第二项运动呢，就是跳绳了。跳绳呢是一项结合了有氧和无氧的高效率的全身运动，以每分钟120到154的跳绳的速度，它热量消耗呢是慢跑的1.3倍以上，被誉为是运动之王。那在跳绳之前呢，必须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活动。关节啊，让身体进入到一种运动的状态。推荐的热身动作包括，比如说绕腕呐、绕膝啊、绕肩呐、深蹲高举啊、开合跳等等。每个动作呢，做15到30秒，重复2到3组。每一次呢，安排15到20分钟的跳绳之后，同样能够产生后燃效应啊。运动之后持续消耗热量，跳绳除了燃脂，还能够有效的增强我们心肺的功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防止肌肉流失。第三种训练呢，叫做塔巴塔的训练。它呢也是高强度的一种严格的形式，采用20秒全力运动加上10秒的休息的这种模式，重复8轮，总计呢是4分钟，加上必要的热身和放松，总时长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非常适合时间紧张的这种现代的朋友，真正的把它能够让我们的强度达到最大摄氧量的170%，它的基本的作用呢相当于仅全力跑完400米的强度。所以呢，三伏天减肥在运动之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饮食也要清淡一点，搭配着冬瓜呀、薏米啊这种利水的食材，保证我们的午休心态要平和，才能够更健康、更有效的度过炎夏，并达成我们健身的目标。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嵩《雅俗共赏》。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也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运动是健康之本，然而呢，我们往往将自己局限于单一的或两种活动类型，我们通常只做自己喜欢或认为最有效的运动，因而忽略了一些重要的锻炼维度。那事实上呢，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啊有氧运动、拉伸运动、力量训练和平衡训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特别要关注到的。如果说您近期缺乏运动或存在了一些损伤呢，不稳定的一种状况，我们可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到这个有氧运动，它呢真的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心率和呼吸的频率，对很多的这种生理功能至关重要。它呢能够有效的关注，而且呢锻炼到我们的心肺功能，增强我们的耐力。如果说大家连一层楼梯都爬的过程当中气喘吁吁啊，就要接受我们的医学评估了。那在有氧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呢是能够降低我们的一些疾病的发生的概率的风险。建议呢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大家呢可以尝试着快走、游泳、慢跑、骑行、跳舞，或者是这个广播体操等等啊这种运动的形式。那接着就是力量训练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量呢也会逐年的流失，力量训练呢就能够有效的重建我们的肌肉了。规律的力量训练将增强我们完成日常活动的信心和能力，比如说提购物袋啊、园艺劳作以及搬运家中比较重的物品。此外呢，力量训练还能够帮助我们从椅子上起身、从地板上站起来以及上下楼梯，增强肌肉力量，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强健，还能够刺激我们的骨骼生长，降低血糖，协助我们的体重管理，改善平衡和体态，减轻我们腰背以及关节的压力与疼痛。大家呢可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

如果说身体的一些疼痛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可以请到相关的专业的医生或理疗师给到一些训练的方案，比如每周在健身房、家中或工作场所进行2到3次的训练。训练的内容呢，通常包括自重的训练，比如说深蹲、俯卧撑以及弓步蹲，还可以借助哑铃、弹力带或器械进行抗阻的练习。那训练的时候呢，要保持在动作结束之后感受到一定程度的肌肉疲劳啊，这是有效刺激目标肌群的关键信号。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有氧和力量啊，可以根据我们相关的要求来进行啊针对性的训练。所以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蓝思洛，为我们带来《反梦》。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节目呢，在后半段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健身四大必修课，有氧力量拉伸平衡，那也给大家了一些完整的教学。那刚刚说到了有氧和我们的力量训练呢，除了这两项之外呢，说到拉伸运动啊，拉伸真的是有助于维持我们身体的柔韧性。那年轻的时候肌肉状态很好，往往的忽视了这一点，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肌肉和肌腱的柔韧性也会逐渐的下降，肌肉缩短之后呢，无法正常发挥功效，还会增加肌肉痉挛啊、疼痛啊、损伤啊这些的风险，还会给日常生活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弯腰系鞋带。同样的，经常拉伸肌肉呢，可以让它的延展性更好一些，更加的柔韧，从而扩大关节活动的范围，减轻我们身体的疼痛，降低受伤的风险。那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天进行拉伸，或每周至少拉伸3到4次。拉伸之前呢，要先热身，进行几分钟的动态拉伸，也就是重复性的动作，或原地踏步，或者手臂绕环，这能够促进肌肉的血液供氧，让肌肉更加容易进入到一种拉伸的状态。然后呢，再进行静态的拉伸，针对小腿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肌肉啊，进行肩部、颈部、我们的下背部的肌肉，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度拉伸到我们产生疼痛的这种程度，这会导致肌肉的紧张，适得其反。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拉伸，那就是平衡的练习了啊。改善平衡能力呢，可以让我们站得更加的稳定，并且呢，有助于预防跌倒，这一点呢非常重要。随着年纪的增长，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系统，像视觉、内耳、腿部肌肉和关节这些功能呢，会逐渐的衰退。那好消息就是，通过平衡训练，可以有效的预防和逆转这些功能的减退。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中心还有健身房都开设了以平衡训练为核心的运动课程，比如说太极拳或瑜伽。即便大家自觉没有平衡的问题，尽早开始这段锻炼也绝不委婉。大家呢可以咨询相关的一些治疗师，他们可以评估我们当前的平衡能力，为我们制定这种针对薄弱性的一些训练方案。如果说您曾经跌倒，或者是险些跌倒或者是对跌倒心存恐惧啊，这点也非常重要。所以呢，典型的平衡练习包括单脚站立啊，脚尖对脚跟的行走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专家会给到大家的一些方案。所以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要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训练的方式。那说到了这种平衡的训练，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单脚训练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说到单脚训练啊，这种训练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要站直，双脚并拢啊，双手呢是置于我们的髋关节的部位。它的动作要领呢，就是让我们的左边的膝盖尽可能的舒服的抬向天花板，或者是抬直大腿与地面平行，保持这个姿势，然后缓慢的将我们的膝盖降回到起始的位置，重复练习3到5次，然后呢换右腿重复练习3到5次。这个训练的技巧呢，就是要挺胸啊，双肩下沉之后后展，如果需要辅助平衡，可以让我们的双臂向两侧平举，全程的收紧腹部的核心肌群，收紧支撑腿一侧的臀肌，以保持它的稳定，保持呼吸的自然。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太难了，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进行一些降低难度的训练了。我们可以单手扶住椅背或者是台面，增加它的难度呢，就是将腿降至接近地面或不碰触地面，或者是将触地的时候呢，再次将腿抬起。就是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人到中年之后啊，很多的朋友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啊，四大必修课，有氧、力量、拉伸、平衡，给到大家一些完整的教学内容。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训练，不管是做有氧、做力量、做拉伸，还是做平衡，大家呢一定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训练。 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过了25岁，面霜这一步真不能省啦！选对面霜，皮肤状态才能维持得住。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呢，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可以选，干皮油皮都合适。滋润型绵密的乳霜状，推开特别丝滑，吸收快不黏腻；清爽型凝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夏天用也不闷哦。2瓶75毫升正装，总共150毫升，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平均一瓶不到200，早晚用2瓶够大半年。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虽然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心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我是陈楚生。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来，五点即将到来的5:08的秒杀，给大家推荐一款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套装。
9: 没错。
10: 为什么推荐这一款？现在
9: 很多的朋友就看手机啊，看电脑，而且回家还要追个剧，然后呢陪着孩子看个 pad， 对不对？有很多的这个女生眼霜就会发现她的眼睛周围啊有很多的这种细纹呐、淡纹呐都出现了。
10: 对，就是现在啊用这个电子产品这些电子显示屏它有蓝光，蓝光对于皮肤的伤害是很大，不光是脸哦，不光是眼睛哦，脸也是。但我为什么就是要强调眼部？因为眼部的肌肤它是最娇嫩的，对吧？所以呢它就格外就受到的损伤就会更大，眼霜就格外的重要。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套装它是这样的，里面有一个15毫升的正装，然后有3个5毫升的中样，
9: 15毫升了，
10: 再加一个3毫升的小样，
9: 18毫升了，
10: 总共加在一起
9: 33毫升，
10: 但是只要
9: 199元，
10: 还有哦
9: 啊，还有，
10: 今天下单额外再送您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的中样30毫升，
9: 火，
10: 仅限今天一天才有赠品哦。
9: 没错，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赶快的来下单了啊！
10: 啊，这款眼霜的质地呢是啫喱状的，非常的清透啊，很多朋友呢就不喜欢这个眼霜太油，我也是，
9: 就是有一种油乎乎的糊在眼睛上，特别不舒服。
10: 对，然后呢如果你的手法不得当的话，有可能还会有脂肪粒
9: 啊，
10: 也会有脂肪粒，所以这一款就完全不会。米粒大小的点在眼周，然后用无名指的指腹轻轻的推开 OK 了，几秒钟就是吸收的非常的快。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是干干的，但你摸起来眼周它是润的， 特别好。
9: 尤其是这个在早上或者说晚上洗完脸之后，用完我们的水和精华，加上这一步就非常可以了。就有些朋友呢不喜欢做用一些眼霜，是因为太复杂了。这个呢就是放在我们家里顺手的位置，坚持少量的使用，反而更加容易形成一种习惯。
10: 没错。
9: 就用的时候，刚刚也说到了，无名指的这种力度要轻一点啊，用无名指来点涂啊，从内眼角向外眼角轻轻的带过去，再轻轻的拍一下啊，不要来来回回的在那儿拉拉扯扯。
10: 对，不要搓它。对
9: 对
10: 对，这个套装还有一个好处是小样和中样特别多，你发现了吗？
9: 嗯，
10: 一个正装，然后有三个中样，还有一个小样，也就是说适用不同的场景啊。3毫升的小样，你出去一个礼拜刚好，用完了以后瓶儿不用带回来了，
9: 没错。
10: 对，5毫升的你出门什么旅行长一点的，什么健身房里放一套完全没有问题。
9: 对，
10: 然后15毫升的就放在家里用。
9: 就是平时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啊，就
10: 也可以，
9: 就你补妆之前补一点眼霜，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
10: 卡粉
9: 或者是呢，大家比如说啊，外出的时候和这个姐妹们同事们分着用，你留正装给闺蜜一个中样，大家一起来试一试，你也不会很心疼。
10: 嗯，
9: 就199到手是33毫升，这个真的特别划算啊。
10: 哦，
9: 嗯，
10: 很多朋友说什么时候开始用眼霜合适？我跟你说，眼霜永远是早用比晚用好。
9: 没错，
10: 我19岁开始用眼霜。
9: 哦呦，难怪看起来依然19岁。
10: 你
9: 不是吗？
10: 你行吧，最后再提醒一下，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的套装，正装15毫升，中样5毫升三个，小样3毫升一个，一共到手33毫升，今天只要199，另外还要送您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中样30毫升。
9: 没错，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行抢购。那下单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啊，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的是88.88的现金红包。
10: 没错，今天6点钟的嘻哈饭点说海南当地人都爱吃哪些小吃？清补凉
9: 啊，清补凉，
10: 椰子、海鲜。
9: 海南的
10: 芒果，
9: 当地小吃可太多了。
10: 水果捞，
9: 有去过当地的朋友，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10: 我跟你说。

0: 海南好吃东西
1: 实在太多了、
0: 哦、海南鸡饭也不算小吃对吧，
1: 海南现在有很多东北的小吃也特别好吃
0: 啊，对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嗯，在东北东三省它有叫候鸟计划
1: 啊，对，
0: 就是一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到
1: 尤其
0: 老年人对对 对,
1: 对，互动话题啊、下班之后你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
0: 健身
1: 跑步游泳，
0: 有些人是喜欢，但是嗯，说实话这需要给自己跟自己抗争一下，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下了班之后确实感觉只有半条命了，
1: 不需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来点啤酒小烤串来慰劳一下自己了。
0: 你呢，就是你一天结束之后你喜欢用什么，
1: 如果有朋友约我的话应该会去健身，如果没有朋友约的话应该就回家吃东西了
0: 所以你的健身是要建立在有搭子的基础上，
1: 一定是要有搭子的，就是大家如果说你健身坚持不下去的话就找个搭子督促你，一定不要找个搭子带你一起去吃烧烤。
0: 我没有搭子，但是我有教练、嗯、就是我要跟他约好了课就不好意思不去
1: 也不好意思带着教练一起去撸点小串，
0: 但他不可能就不好意思不去、嗯、然后他会跟你讲今天约好课了，然后你现在跟我说不来你知道怎样，课时被照扣好吗，
1: 那还是连滚带爬的去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最近陕西西安各种野生鸟类组团到火锅店，在院里的池塘吃起了自助餐。
7: 什么东西？
8: 就是火锅，这个火锅店它院子里有一个池塘，池塘里面呢有一些鱼，
7: 然后呢
8: 锦鲤，
7: 野生的鸟类就能够飞到池塘边来吃自助餐。
8: 鸟它要吃这个池塘里的鱼啊，然后这一块又比较多，然后肯定是有一开始有鸟在这吃到了，回去了之后，
7: 然后呼朋引伴的，
8: 对对对，
7: 都来了。
8: 那个火锅店老板，
7: 那要赶一赶，
8: 就主动投一些小鱼和泥鳅吧。
7: 哎呦喂，
8: 隔一段时间投一次，一次投放30-40斤。
7: 我天哪！
8: 因为他如果不投放这些的话，他锦鲤啊，锦鲤它不光是贵的问题。它是一个好运来啊。这个我为了招财运投放的锦鲤被鸟叨走了。
7: 我只能够去通过一些小鱼小虾来让他们放过我的锦鲤吧。
8: 野生鸟说本来就路过蹭个饭，你看变食堂了呢。
7: 每天准时准点打卡啊，而且呢还可以让自己家的亲朋好友赶紧都来这儿。
8: 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对于一个火锅店老板来说，做生意来说，其实

0: 一个吉兆哎。
1: 嗯，
0: 说明他这里
1: 风水好，
0: 怎么讲，聚人气
1: 是吧？
0: 不光人来，鸟也来。
1: 哎，你就可以，
0: 人也会来，对吧？
1: 大家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在搞成一个什么网红打卡点，来观赏各种野生鸟类。
0: 哎，
1: 嗯，
0: 对对对。
1: 但不能只看，也要点点火锅啊。
0: 我最近的四川一个车主自驾啊，四川那边不是有很多山吗？
1: 嗯。
0: 然后呢，在山里投喂完小猴子，就准备走了
1: 啊，
0: 嗯，然后被这个照料的小猴满心不舍，追上前去，对，用他的小手手推着车身，
1: 这不是想让你赶紧走吗？你还不走，给你推车吧？
0: 也对哈，
1: 啊，
0: 就是人一旦有了一个主观意识之后，什么都喜欢带入。
1: 因为我喂你那么久，你怎么也要有点恋恋不舍的心吧？
0: 反正车主自己说好像在挥手告别，在跟平时相比就多了一些推背感。
1: 嗯，哎呀，真的，就有些时候大家在做一些这种
0: 怎么了
1: 自认为爱心事件的时候，总是自己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0: 对啊，我觉得至少这个车主在他的眼里这个世界是善良的，是美好的。
1: 嗯，
0: 对吧，连猴子都对他恋恋不舍。
1: 终于走了，赶紧换下一波，这几天这个东西吃的我真的是。
0: 前两天在广西宾阳这个地方，
1: 啊，
0: 嗯，有一个男的，然后呢去参加朋友的聚餐，
1: 嗯，
0: 他自己带了点酒
1: 啊，带酒都很正常啊，
0: 聚餐的时候，
1: 嗯，
0: 对吧，
1: 白了皮的，
0: 朋友请客我带点酒，而且这个酒有说法，
1: 嗯，
0: 是他自己在家里泡的，
1: 哦，大补
0: 药酒，里面是蛇。
1: 哎呦天哪！
0: 啊，
1: 太吓人了。
0: 但是他泡酒的时候不小心把断肠草给混到里面去了，
1: 所以他是不知道的。
0: 不知道，
1: 这真的喝了吗？
0: 喝了。
1: 那不喝也不知道里面有断肠草。
0: 好朋友喝中毒了。
1: 哎呦喂！
0: 而且本身这个男的之前自己也喝过这个酒
1: 啊。就没有症状吗？
0: 有，出现了嘴唇发麻的症状，他以为是自己酒量不行。
1: 可能自己认为说这泡的酒真的是
0: 有药效，你看
1: 药效，刚喝完嘴唇都补到发紫了，
0: 就有点发麻，不是发紫，像嘴唇麻麻的，是不是劲儿上来了啊？这种，
1: 赶紧拿，本来还没打算说给朋友们分享的，这都已经出现了劲儿了，赶紧的。
0: 你看我喝完了一个嘴麻哈，
1: 给朋友们打电话，朋友说那都既然这么好的话，多喝点吧。
0: 但他这个朋友中毒的症状肯定比他要严重，
1: 喝的太多了。
0: 对，因为他的朋友把他告了。
1: 哦呦，
0: 法院判决，
1: 嗯，
0: 酿酒带酒的这个人承担70%的责任，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0,000余元。
1: 哎呦，你 看
0: 就是自己在家里做，自己在家里酿酒啊，包括腌泡菜啊，这些其实风险蛮大的。
1: 嗯，就是大家自己吃一吃喝一喝就可以了。
0: 不是，你自己吃一吃喝一喝，我建议你都要慎重。
1: 嗯，
0: 很多人说，哎呀，哪有自己在家搞的卫生，就真不一定，只要是正规厂家符合食品安全的这些个厂，
1: 嗯，
0: 产品人家有专门的消毒的这个工具
1: 啊。对，
0: 工序你在家里是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像我一个朋友，我的天啊，就天天点外卖不健康，自己在家里面做饭一个礼拜，食物中毒了3次。我说行吧，你还是外卖健康一点，你觉得呢？

0: 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

0: 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6: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0: 我们是
11: 嘻哈家族。暑期很多家庭带着孩子自驾周边转一转，
10: 哎，出去旅行了，
11: 非常好，
10: 没错。
11: 但是出去的时候呢，要把一些预案给准备好。
10: 嗯，
11: 比如说啊，你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些
10: 小意外，
11: 这个单方小事故
10: 啊，
11: 说的是单方小事故。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在外地，很多人说啊，报保险啊什么很麻烦。如果你正好是平安车险的车主的话，
10: 哎，
11: 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加全国通赔，
10: 就不管您在哪儿啊，这个是咱们安徽还是外地啊，只要发生的是单方小事故，手机就可以操作就能够理赔了，而且呢，大家不用来来回回的跑，很麻烦的跑手续。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平安车险的电话4008-60，4008-60啊，咨询了解一下。
11: 都说网上有个说法，说90后的妈妈教育方式很硬核，
10: 有多硬啊？
11: 对，我也觉得，怎么
10: 了解一下？
11: 有这样一件事啊，就前两天在黑龙江伊春，一个小男孩早上不吃早饭，
10: 不吃早饭哄一哄，
11: 小孩啊，不想吃早饭，然后但是呢，他偷偷的吃魔芋爽，
10: 啊，他只是单纯的不想吃早饭，其实还是饿的，
11: 就是。很多小孩的通病嘛，我不吃正餐，饭不吃，喜欢吃零食。
10: 吃零食，
11: 然后看他这个妈妈怎么治的。
10: 那就把东西藏起来，不让他吃不就可以了？
11: 我让你一次吃个够，拿30多袋魔芋爽全部拆开，给我吃。今天不吃完，不许走。
10: 哎呦我天哪！
11: 你这样的玩意，你偶尔吃个1-2袋的话，觉得还行。
10: 对，吃多了就很腻。
11: 哇，没
10: 又咸，
11: 没吃多少就开始跪地求饶。
10: 哎，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应该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应该也是个90后的妈妈，就孩子要看电视，对吧？你说有些时候，比如晚上的8-9点钟，就孩子要睡觉了，然后那妈说你不让想看电视，喜欢看电视吗？那你就坐着看呗。她和她老公就在那看着她，
11: 对，
10: 但凡孩子打个盹儿，就把她摇醒，最后就已经用手给她孩子撑着眼皮，你必须给我看一夜。孩子第二天问你还看不看电视了？不看了。哎，这有些时候这种方式方法真的
11: 是
10: 值得借鉴一下啊！
11: 就是绝不惯着孩子，你想干什么给你干到爽
10: 啊！对，
11: 就是但你必须得
10: 承受这个后果。

0: 要快乐不能贪多呀。嗯，最近呢，辽宁大连有一位崔先生出差了半个月。
1: 嗯，
0: 当他再次返回温馨的家里，一幕，
1: 那怎么了？
0: 惊呆了他
1: 啊！
0: 走之前忘记关窗户了呗。而且这一段时间，我国北方，特别东北，雨很大，雨很多，
1: 强对流天气啊，雨比较多。
0: 阳台上十万现金惨遭大雨浸泡，叠加烈日暴晒，严重发霉，紧紧粘在一块儿。
1: 阳台上十万现金，
0: 你看你跟我的点，我想的是他被雨泡了，然后被太阳晒。你想的是阳台上为什么会有十万现金？
1: 出差了，这十万现金为什么要放阳台上，而且还在那晾晒？是不是？
0: 他是乐意。
1: 对，东北人就已经日子过得这么豪横了吗？
0: 然后他就到银行去，六名工作人员点了两天，最后给他抢救回来了8.2万，还是有1.8万的损失。
1: 天哪！
0: 你看看胡老师，你在阳台养的是什么？
1: 绿植。
0: 人家在阳台养的是
1: 菜了，
0: 真的是挖个坑埋点土，什么什么什么，今天种10万，来年涨100万。
1: 真的，人家这发霉的速度都赶得上我理财亏的速度了，不能比，人比人气死人呐。
0: 我一般都是，如果要是出差啊，或者是旅行离开家几天，家里面都会要非常仔细的检查水电气。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我出门的时候，大概3天还是4天，我忘了。
1: 嗯，
0: 我说你们那么麻烦干什么？我直接把电闸给拉了。
1: 啊，
0: 嗯，
1: 然后回家之后，
0: 冰箱
1: 就臭了。
0: 我怎么忘了还有个冰箱？
1: 所以就有些时候出差人不能太勤快。
0: 冰箱说啊，到你家这么多年，我总算可以歇2天了。要说孩子还得看别人家的是吧。
1: 嗯，
0: 河南长葛这个地方有一个13岁的小男孩，不是现在正放暑假搁家吗？
1: 放暑假了。
0: 然后他在家里面给长辈做饭。
1: 哎呦，好孩子啊，
0: 顿顿不重样。
1: 是真的，就是
0: 一家人，全家人，包括叔叔婶婶、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真的，而且还偶尔还招待客人。
1: 做的不是黑暗料理，
0: 没有
1: 做的真的特别好吃，色香味俱全的。
0: 他的婶婶说：“天哪，这可咋弄啊？甜甜不重样啊！”
1: 哎呦，这孩子，你说这13岁，那
0: 这以后我跟你说，
1: 直接报个新东方吧，要不
0: 全村的媳妇儿经理，你在你们当地有优先择偶权，你知道吧？真的，
1: 这太厉害了，这孩子真的愿意付出，家长也懂得珍惜，哎，双向的奔赴。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愁的，你老爸呀他都能干。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什么是嘻哈搜获？
0: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5: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0: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5: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0: 嘻哈搜获，
5: 爱生活，
0: 爱嘻哈。
6: 下午的5: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我们进入今天的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7: 各位好，我是黑米。
6: 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
7: 今天45分一款特卖昂跑、昂跑这个牌子现在据说在跑圈非常火，
6: 好火，
7: 因为它功能性强，关键也很漂亮。
6: 嗯，
7: 就有一些牌子我就不点名了，说非常的专业，我的妈呀，那
6: 丑的要死。
7: 那不行不行，昂跑是漂亮的，而且很时尚，
6: 而且它就是不光时尚，就是漂亮，它真的是脚感特别舒服。
7: 长，今天推荐的这款呢叫什么云感长距离马拉松训练跑鞋。
6: 嗯，
7: 虽然它是这么说了，就是能跑马拉松你平时不能穿吗？我觉得完全可以。
6: 没错，
7: 现在我看街上有一些小女孩穿一个短裤或者穿一个裙子，底下搭一双跑鞋，就是运动鞋，超级青春有活力。而且现在大家都注重什么呢？有一些使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走走路啊什么的，都很方便。
6: 那个现在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这个上班的这种间歇啊，不会去骑车，就是走路了，
7: 走走路
6: 啊，去个坐个公交车啊，走走路。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搭配一双很好的跑鞋，
7: 也可以，
6: 那真的是穿起来特别舒服。
7: 今天是多色可选，
6: 哎呦，
7: 尺码36到45码都有，也就是说男女同款。
6: 嗯，
7: 日常价我们嘻哈搜货卖是599，
6: 嗯，
7: 今天到手499，减100块钱，
6: 立减100。
7: 哎哎，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抢购。
6: 没错，大家呢可以来看一看颜色和尺码，如果说您这个手速慢或者是进来晚的话，可能喜欢的颜色啊，喜欢的这个码子啊就没有了。
7: 对，有一些热门尺码还是比较紧俏的，
6: 是
7: 对吧？昂跑是瑞士的专业跑鞋品牌，现在在跑圈口碑非常高，鞋底是有一圈一圈镂空的那个模块，就是它的一个标志。嗯，所以人家一眼就看出来，哦，你穿的是昂跑。
6: 没错，
7: 嗯，
6: 这双鞋呢专门为长距离训练打造哈，跑5公里、10公里或者准备跑这个全马、半马的朋友，日常啊穿穿它来拉练啊就完全可以了。
7: 嗯，它这个用了他们昂跑当家的叫做 CloudTech 的
6: 缓震结构，
7: 对对，
6: 嗯，
7: 然后落脚的时候，这些镂空的模块就像小弹簧一样，它会分散冲击力，
6: 嗯，
7: 然后蹬地的时候再回弹助力。所以如果你要是爱跑步的话，你穿上这个鞋就觉得，首先膝盖脚掌的压力会比普通鞋要小很多，
6: 因为它有缓冲了，
7: 对，适合长距离。另外呢，它的鞋面是网面的材质，就会非常透气，
6: 就不闷脚，
7: 所以跑起来脚下生风嘛，所以就是叫 cloud，风嘛，对吧？
6: 没错，就有些朋友在这个生活当中说跑步或者是去遛弯走路，走的过程当中
7: 也可以
6: 随便一双鞋都可以，但真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穿了一双非常专业的跑鞋的话，你会发现跑起来很轻松，而且跑完之后你的膝盖也好或者脚踝也好就是没有任何压力，就非常舒服。
7: 就跑量比较大的朋友还是装备要相对专业一点。
6: 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你跑量大不大，只要你在家里有运动的习惯，走路的习惯，都要穿上一些双这种比较训练的专业鞋，你会发现对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 很有帮助。
7: 对，而且呢，昂跑的这款跑鞋它真的很漂亮。
6: 嗯，
7: 它的配色有比较经典的，像黑白灰，
6: 嗯，
7: 也有一些比较亮。

0: 亮眼的、
1: 嗯、
0: 你平时哪怕不跑、
1: 哎、
0: 不哪怕不运动，你就搭什么运动裤啊、牛仔裤啊、短裤啊、短裙都好看，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买这个昂跑当什么通勤鞋上班穿，
1: 就是脚感太好了，
0: 哎，走一天脚底板都不遭罪哦。
1: 没错，它的名字里呢带有长距离马拉松训练，并不代表呢只有准备比赛的人才可以关注才能买。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刚建立起这种运动的习惯啊，可以从短距离到稳定频率开始，已经有训练计划的呢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轮换的选择。关键是呢我们要按照自己的体能和节奏来安排我们的运动量，不要盲目的增加距离就可以了。
0: 今天呢这款昂跑的专业跑鞋499块钱一双，男女同款，这个价格在昂跑同品牌里属于非常难得的机会。每个颜色每个码数的数量不多，所以看到自己的码有货的话千万不要犹豫哦。
1: 没错，所以呢在最后的提醒大家一次，今天的这款昂跑长距离的马拉松跑鞋很多的颜色可以选，尺码呢是36到45码，商城日常价呢是599啊，今天下单立减100，到手福利价499块钱。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行抢购。
0: 嗯，
1: 那下单之后呢也建议大家要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
4: 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烫染过的头发真的太需要好好护理了，干枯毛躁，打结梳不开，摸起来手感特别差。卡诗黑钻洗发水呢，透明主力质地，起泡特别丰富，泡沫绵密细腻，洗着很舒服，带淡淡高级香，留香也长。医生大瓶装，一瓶福利价199元，两瓶29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大容量每天洗头用好几个月。现在打开。

0: 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6: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时间也即将交替。下午6点了，陈楚生祝你有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下午的6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说海南哪些小吃？
11: 嗯，
12: 这些就不能叫小吃了吧？
11: 这叫什么？
12: 椰子饭。椰子饭叫小吃吗？哦，我知道，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11: 啊，
12: 它是我有朋友从海南回来，专门给我带过，它是一小碗一小碗的。
11: 哦，就做成了那种。
12: 拿椰子壳当成天然的容器，
11: 嗯，
12: 然后放什么糯米啊、椰肉啊、
11: 嗯、
12: 椰汁啊，这样把它慢慢的蒸出来，非常香，
11: 嗯、
12: 好好吃，软软糯糯的。
11: 我们看到椰子饭，以为就是一个主食，
12: 对，但其实它是、啊、其实
11: 当地特色美食
12: 甜点，有点像甜点一样，
11: 啊、
12: 海南粉。广西粉大家都知道，什么老友粉、什么螺蛳粉好像都比较有名，但是海南的粉也很有名。
11: 嗯，
12: 据说他们的早餐吃粉的人非常非常多，
11: 当地就是说是什么每天早上必吃粉，
12: 热气腾腾的。
11: 嗯，
12: 但是海南这个地方早上需要

0: 哦，热气腾腾的早饭，他不应该喝冰咖啡吗？没有吃过，下一次可以去尝尝。
1: 除了海南粉，还有一个叫做鲍螺粉。
0: 哦，说海南粉游客经常打卡，鲍螺粉就当地人的日常。
1: 哦，那下次要去吃鲍螺粉，当地人吃的才好吃。
0: 鲍螺粉就比海南粉要粗一点，更加有嚼劲。里面有什么花生碎、酸菜、牛肉干、香菜，那肯定好吃啊。
1: 嗯，
0: 然后再浇上浓汤。
1: 哇，香气扑鼻。
0: 文昌鸡，
1: 这个应该大家去海南一定是要尝一尝的。
0: 除了白切之外，做法还有椰子鸡、盐焗鸡、干香等等。
1: 嗯，
0: 这是他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鸡种。
1: 哎，
0: 皮薄骨酥，肉质比较嫩。
1: 是，就说的这些啊，在当地吃的话，那种味道更足。那如果说有一种能够在外地也尝到海南的味道的话，就一定是清不凉了。
0: 今天给大家推的南国这个品牌，大品牌啊，
1: 徐大漂亮。
0: 徐大漂亮的椰奶清补凉，200克一罐吧。
1: 嗯，
0: 今天是
1: 8罐，
0: 10罐。
1: 哦，10罐，加赠2罐。
0: 对对对，49.8块。
1: 嗯，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1: 就是一罐不到5块钱，
0: 对吧？
1: 啊，
0: 它很划算。哎，
1: 就是你看天气热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呢，不是想吃大的甜品啊，就想来一点清清凉凉的、冰一下的这种能喝的甜品小罐。
0: 对对对。
1: 现在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这种南国徐大漂亮的椰奶清补凉，适合放在家里、办公室或冰箱里常备啊。清补凉在海南呢是非常有特色的特色甜品，很多人去海南旅游都会吃一碗当地的特色的椰香十足的清补凉。
0: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款就不是很甜啊。
1: 嗯，不甜就太好了。
0: 对，越来越多的人说到甜品就说不甜吧。对，它的口感就是椰香非常浓郁。椰香，然后入口也不会寡淡。
1: 嗯，
0: 然后清补凉这一类的甜品，它的妙就是它不仅仅是甜，你看它有椰香，对吧？
1: 哎，对。
0: 然后里面呢也有谷物感，
1: 嗯，
0: 也还有小料，
1: 嗯，
0: 就是口感层次比较丰富，
1: 没错。
0: 啊，可以当甜点，可以当冷饮，
1: 哎，
0: 也可以干嘛呢？你把它当底，然后里面你再放点别的。
1: 哎呦，那搭配起来吃起来更爽口了，
0: 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些东西你要想都凑齐的话挺麻烦的。
1: 没错，
0: 他给你煮好了。
1: 它呢是罐装的小规格，比那种大包装的更适合日常拿取，就一个人
0: 一罐吗？
1: 一罐刚好。
0: 嗯，
1: 比如家里孩子放假在家啊，下午想吃点小甜品，也不用临时出门买。朋友来家里吃饭啊，饭后后来一点这种清补凉冰镇的，哇，太有南方甜品的感觉了，
0: 又好吃又健康，而且又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一罐200克，我们今天是
1: 到手10罐，
0: 对，
1: 嗯，
0: 才49.8块，
1: 没错。
0: 哦，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尝一尝，味道不错，
1: 就是
0: 上班的时候可以带。
1: 没错，就是拿到家啊，收到快递之后呢，一定记得放到冰箱冷藏一下。口感肯定特舒服。
0: 哎，对对对，稍微冰一下吃肯定更好吃。
1: 嗯，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能购买。下单之后呢一定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你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领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哦。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跑去书店，精挑细选了一本菜谱。
3: 咦，这本书里都是我爱吃的，这下我回到家就能够吃到阿小木亲手为我做的饭菜啦！看，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4: 啊，哎，媳妇儿，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啊！你呢，工作一天也挺累的，你还让我看着菜谱点菜，哎呀，这多不合适呀！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下班之后大家靠什么来治愈这一天的疲惫，
6: 怎么让自己活回血是吧？
5: 嗯，
6: 当然是热气腾腾的家常饭啦。来，让我看看你的手艺怎么样。
5: 前天是谁做？
6: 哇
5: 啊，怎么了？
6: 羊肉抓饭。虽然看上去不是很正宗，但是基本的形态是有了，里面有胡萝卜，有黄萝卜，有
5: 羊肉，
6: 但它这个羊肉一看就是煮好的，这放进去，我在挑剔个什么劲儿啊？又不是招给我。
5: 真的，美食能够治愈疲惫，但前提是这个美食不是自己做的。
6: 没有啊，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做一点
5: 下厨做饭，
6: 自己爱吃的菜也蛮治愈的，
5: 也是一种治愈。但尤其是劳累了一天回家再做饭的话，又是洗又是涮的。
6: 哦，那就做饭的人不能洗碗呢。做饭的人肯定不能洗碗。
5: 那有些朋友可能就说了，那我下班一天劳累的治愈就是靠洗碗呢。
6: 那就是做饭和洗碗一定要分开的。做饭的人还要收拾厨房还要洗碗，命太苦了吗？
5: 这个朋友说，他说一直以来啊，我会在下班之后去公园 city 啊，有些时候呢就是坐在湖边发个呆呀，看个日落
6: 吧，
5: 看个日落呀，
6: 就是公园20分钟效应嘛。
5: 啊，对，
6: 就是当你觉得特别疲惫的时候，你就到家附近的公园。如果要没有公园的话，现在城市绿化都很好，
5: 对，
6: 就一块比较空旷的地方在那坐一坐，就向大自然获取能量，
5: 就是抱抱树，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6: 那注意姿势，别把大家路过的人给吓。
5: 这两天就算了，这两天温度太高了。
6: 树可以抱的吧？
5: 嗯，
6: 那个石墩子不要啊。所以有些人说哇，三伏天我要养生，我要在那个抱着石墩子，容易烫伤。我跟你说，我的治愈方式：做菜、写字、养多肉。
5: 嗯，哎，养植物真的是特别治愈人。
6: 我不行，因为我养什么都死，特别没有成就感。
5: 哎，换一盆新的也治愈啊。这朋友说，他说呢，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吧，就即使是发呆啊，也很治愈。
6: 对啊，就有一些人
5: 就放空自己嘛。
6: 对，就是我观察我身边有一些人，他在很累的时候，他需要社交，呼朋唤友，
5: 就是把自己的一些这种情绪发泄出去，
6: 就是聚一聚，吃饭、喝酒、唱歌，什么蹦迪，他需要这样的放松。但是我身边还有一些人，他累的时候他就会
5: 自愈，
6: 他就想一个人回家待着，玩玩手机啊，一个人看看剧追剧，就安静，他需要安静，
5: 就谁都不要烦我。
6: 哎，
5: 短信啊电话一概都不要给我发，也不要给我打。
6: 对，就一个人，就是不同的，没有说谁好谁不好，就是不一样，
5: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啊。
6: 嗯，
5: 这个朋友说，他说呢，下班之后一边吃饭一边看一些综艺节目啊，不敢想象有多幸福。这吃的还是羊肉汤呢。
6: 健身、撸铁、游泳、泰拳，你看肯定是单身吧。所以说所有的单身的朋友到后来把自己练成运动员了，
5: 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了啊。
6: 你看这个就是属于我说的第一种，下了班之后一天上班很累嘛，就跟同事一起干饭聊天
5: 八卦呀，
6: 那不是有种加班的感觉。你是没有朋友了吗？
5: 哎，把同事处成朋友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6: 一看就是初入职场。要不就是快退休了。
5: 这个朋友说，他说呢，我一般会听歌啊，功率大，低音雄厚，可以让整个房间有震感的那种音乐，品味音乐的每个细节，可以让我很安静很享受。虽然说有点扰民吧，但至今还没有收到投诉。
6: 为什么邻居听力不好？
5: 就喜欢回到家把音乐开的声音很大，而且喜欢那种低音强一点的音乐，
6: 咣叽咣叽的那种。追剧 对，就上一天班特别累，回到家里就想追剧，特别是一些搞笑无脑的小甜剧，偶尔看看可以啊，经常这样看的话，
5: 你智商都低了。
6: 骑行啊，
5: 哇，现在骑行真的是太火了。
6: 我吗？
5: 有些朋友说比如说下了班之后天比较黑，不是很好骑行的话，有朋友五点多就爬起来去骑行了。
6: 早上
5: 那时候呢太阳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热，然后约上几个朋友一起，然后呢路上车也不多，
6: 大家都五点多钟起来骑行啊。
5: 哦，对，骑完之后呢再去吃个早饭，
6: 然后去上班了，
5: 去上班，洗的这种清清爽爽的去上班。
6: 嗯，早锻炼也不错，开启一天精神头，对吧？反正我是起不来啊。
5: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准备回家的朋友们，在下班的路上，这一身疲惫需要什么来治愈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吧。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

0: 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十万个为什么，
3: 一起来学习
4: 杨枝甘露。大家都知道吧，很非常熟的一个甜品的名字，对不对？
3: 对。
4: 它为什么会叫杨枝甘露呢？就是你知道它有一个曾用名，曾用名、
3: 哎、和甘露寺有没有关系啊？
4: 和甄嬛有关系、啊、
3: 不会是甄嬛发配到甘露寺之后创造出来的、
4: 哎、卡通呢？这梗一点不好笑。它原来有个曾用名叫芒果西米露。
3: 哦对，
4: 你现在发现怎么就叫成了像杨枝甘露这么有诗意的名字呢？
3: 为啥呀？
4: 有故事。其实上世纪80年代，咱们中国香港有一家酒家叫丽园酒家吧、
3: 嗯、
4: 他们当时在海外，在新加坡开了一个分店、
3: 嗯、
4: 因为在新加坡当地他有一个叫捞鱼生，捞鱼生的风俗啥意思呢？就是客人吃完饭之后偶尔会剩下一些什么西柚肉、
3: 嗯
4: 啊为了不浪费，厨师呢就把这些西柚肉加到了港式当时有个甜品叫芒果西米露。
3: 哦，
4: 您这样杨枝甘露里面不是有西柚的那个粒吗、
3: 啊、对对对，
4: 然后有芒果嘛，然后有西米嘛、嗯、这些东西，所以杨枝甘露这款清爽又不腻口的新品就这样诞生了。所以杨枝甘露很多人觉得啊，杨枝是不是杨梅和荔枝，并不是，它是指芒果和柚子，
3: 嗯，
4: 而甘露呢就是完全为了赞美这道甜品、
3: 啊、
4: 就是从天而降甜美露水，
3: 和甘露寺是没有关系的
4: 原址
3: 啊。
4: 但现在在杨枝甘露里面指的就是椰浆或奶油。
3: 嗯
4: 嗯嗯嗯，当然了还有一些更动人的说法，相传西游记啊，这个就有点不靠谱了，但是可以了解一下。就说这个《西游记》观音菩萨里面不有个净瓶杨柳枝吗？
3: 啊，对，
4: 对吧？啊，
3: 就捧在手里的。
4: 对对对对，啊、就是说当时不是还救活了一个快要死的人参树吗？
3: 啊，对，人参果树
4: 就被那个被八戒吃的差不多的那个。
3: 啊，对。
4: 杨枝沾取甘露啊，可以去抚平你剩下的酷热和干燥。杨这个甜品也有相同的功效，这样、
3: 啊、消暑的寓意啊。
4: 哎，说到这个你别说，前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什么固体杨枝甘露啊，你吃过吗？
3: 啊，还没吃过。哦，就是把它放在那个芒果上
4: 啊。对对对
3: 对
4: 对对 对, 对, 对，
3: 奶油啊，芒果
4: 啊，就是杨枝甘露本来甜品是稀稀拉拉的，它
3: 对对对对，
4: 它现在就是捞稠的嘛，就把它放在一起
3: 做成了一个固体的了，
4: 说特别好吃。
3: 嗯、
4: 那玩意大概800大卡，快8000千卡。嗯，
3: 太坏了。
4: 说笨蛋这个词，笨蛋的笨字、
3: 嗯，

0: 为什么是竹字头
1: 笨的笨、啊、竹字头一个笨。
0: 我们汉字基本上都是属于叫象形，有一些跟它的意思还有关系、
1: 嗯、
0: 对吧，比如说跟很多器官它都是什么月字旁啊之类的。笨蛋的笨跟竹子有关系吗？
1: 竹子其实你看在咱们古代当中都还是一个比较，
0: 它比较有气节，
1: 对
0: 吧、嗯、
1: 比较好的一些这种寓意或者是代名词。
0: 但是它之前是这样，就在纸没有发明之前，竹子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字的载体，
1: 就竹简吗，
0: 对吧，都记录在上面、
1: 嗯、
0: 写，但是竹简上面写不了多少字，
1: 嗯，
0: 所以呢在竹简上写字的话你不能有废话
1: 这倒是、啊、
0: 言简意赅，所以就叫这个叫什么简洁
1: 啊，简洁，
0: 对吧，
1: 嗯，
0: 就把竹子做成简，首先把竹子劈两半吧、
1: 嗯、
0: 然后把里面的那层白膜给撕掉，这层白膜据说古人管它叫笨，
1: 嗯，
0: 就这个笨它就是笨蛋的笨蛋，依附在竹壁上、
1: 啊、
0: 看上去洁白干净，实则呢就是它非常的脆，非常的硬，也没有韧性，干燥之后还容易碎，可塑性很大，就是毫无作用了。
1: 嗯嗯
0: 嗯嗯，所以呢就是古人借用竹子这种僵直中空不灵活的特性开始来形容人笨，
1: 笨拙。
0: 嗯，在近代就有笨拙这个词，拙就是你那个伯父的伯，
1: 嗯，
0: 就是指什么呢，长得又肥又大，然后行动又比较蠢，后来慢慢的延伸了之后就开始形容那些啊，考虑的也很简单，然后处事也不灵巧，
1: 嗯，
0: 就这样的人，于是笨蛋这个词就出现了，
1: 就是小笨蛋。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这天，黑小米逛完街，兴致勃勃地向阿小木展示自己新买的衣服。
2: 阿小木，你快看，我买的新衣服好看吗？
3: 十分好看。
2: 哈，
3: 不是，怎么了，黑小米？我怎么还把你夸生气了？
2: 人家的颜值明明有100分，哪止10分啊？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下班了，很多朋友特别疲惫啊，靠什么东西能够治愈我们这一身的疲惫呢？
14: 盲盒，
13: 盲盒，
14: 各种彩妆，也就是说买买买，下了班之后去逛街，买点自己喜欢的小物件，获得情绪价值，也会有，也会。
13: 这个朋友就说，我会做很多很多好吃的，然后一口一口把它吃掉，发了张照片，这什么做的蛋糕啊，鸡柳，然后呢炸的鸡爪子，
14: 一个人能吃了吗？
13: 但是不得不说，这手艺真不错。
14: 回家撸猫啊。
13: 嗯，
14: 哎，确实，就是当你跟你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然后碰巧他那段时间又比较乖，没有惹祸，你会在跟他的互动当中获得极大的放松。
13: 是，
14: 喝酒。但不敢每天都喝。
13: 哟，那酒量看着应该不错啊。
14: 喝小酌两杯。
13: 夏天到了，真的要喝一点冰啤酒。
14: 冬天你们也是这么说，冬天喝两杯烧酒。
13: 喝两杯白的。
14: 然后春秋喝什么呢？
13: 喝点小米酒啊。这个朋友说，回家路上的风景啊，是最好看的夕阳。到家之后呢，做一些喜欢的饭菜，再喝一杯自己调的酒，放着一些爱听的音乐。
14: 这就是生活呀。
13: 这就是单身的生活。哎，你没发现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合肥的天气真的特别好，
14: 夏天会就是有晚霞什么的，对吧？
13: 对，就这两天大家会发现每天下了班之后啊，这个晚霞，这个红彤彤的天真的特别棒。
14: 可能因为白天太热了吧。到家喝一碗妈妈煮的汤啊，就会觉得哇，特别的解乏。B 站各种二次元抽象鬼畜视频。
13: 放松嘛，对不对？
14: 爱好就是，其实说到现在，就是你觉得除了工作之外要有一些爱好。你不需要专业。
13: 对
14: 对，然后这些爱好会让你，所谓爱好就是你喜欢的事。在你喜欢的事里就可以 得到一些放松。
13: 哎，是，
14: 对吧？有些人说我喜欢睡觉，这也是可以，
13: 也是一种放松方
14: 式，对吧？你喜欢睡觉，你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13: 比如说这个朋友说，他说呢，我就喜欢安安静静的做一顿饭，然后呢把爱吃的做一桌。
14: 哎呦，我真的觉得你们好棒哦，真的。
13: 你好，你好期待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正好呢就住在家对面，家对门。
14: 其实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你笑什么？
13: 下了班你能做一桌子菜吗？
14: 然后做完一看十一点。
13: 做完一看说，哦，我不洗碗。这个朋友说是运动吧，最喜欢的就是游泳了，然后下了班之后游上几圈，觉得全身都很舒服。
14: 真的真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啊，我上班好累哦，我还要去游泳。只要你的工作不是那种需要大量体力的，
13: 嗯，
14: 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你就是需要大量的去体力，你经常站着，经常走来走去，那你下班之后你休息，你
13: 回家躺着。
14: 对，如果你是经常坐办公室，其实你那种累更多的是思想上的，
13: 对对对，
14: 你需要一些可以通过一些强度适量的运动来进行放松，
13: 释放我们身体里的多巴胺。
14: 哎，对，其实你就坚持几次之后，你会觉得，哎，人的身体真的还蛮舒服的。
13: 有些时候啊，大家比如说不喜欢去运动，不是不喜欢，而是一个人懒得动。如果说真的这个时候有人调动了你的这种啊运动的细胞，你会发现一天两天，然后动起来之后，整个人出出汗，感觉特别爽，
14: 特别爽，是吧？
13: 你也会喜欢这种感觉的。
14: 哎，这样的话，你就比较适合去从事一些什么样运动呢？什么打个球啊？
13: 嗯，
14: 就需要大家一起来的。
13: 哎，对，约上几个小伙伴。
14: 哎，打完球以后，这个天去撸个串啊，喝个冰啤酒啊，哎呀，想想都开心哈。
13: 这个朋友说了吗？他说最放松的方式就是坐着发呆，手机静音，倒一杯酒。
14: 这位，哟，一下列了五个哟。
13: 嗯，
14: 说第一，和朋友和家人视频，从亲情友情当中获得能量哈。
13: 哦，
14: 第二，
13: 聊天，
14: 做好吃的，
13: 嗯，
14: 人间烟火气哈，
13: 美食。
14: 第三，开着小电动出去逛吃逛吃
13: 啊，就走走，漫无目的的溜溜达达的，看到喜欢的就吃一点。
14: 夜市是一个城市的另外一张面孔
13: 啊
14: 啊。另外第四，公园散步，嗯，公园20分钟效应嘛，刚才说的，
13: 嗯嗯，
14: 对吧？第五，有条件的话看日落，那当然这要看老天爷的脸色。
13: 没错，今天的日落还是不错的哈。
14: 哎呀，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一天的紧张的工作之后呢，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
13: 没错，
14: 毕竟明天还要上班呢。
13: 好吧，时间来到了6:52，今天的嘻哈日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4: 拜拜，
13: 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带空调房，皮肤特别容易干辣，紧绷起皮卡粉，敷了好多面膜都感觉补不进去。选瓶好用的爽肤水很重要，兰蔻新版粉水呢，粉粉的液体带着淡淡玫瑰香，质地略浓稠，上脸吸收快，不黏腻，拍完脸软软嫩嫩，很舒服。新版配方更温和，敏感肌也放心。两瓶400毫升，总共800毫升，福利价只要1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两瓶够大半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0: 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式，就是在 KTV 大声歌唱。我是陈楚生，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4: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5: 先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4: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6: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7: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8: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9: 我太难了。
4: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0: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4: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如果有人问孙楠的唱功究竟如何呢，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超凡脱俗。在华语乐坛当中，孙楠的唱功堪称是四组音区 A4 的王者，他拥有华语乐坛中最有力量的强混音音，而且对这有着深刻的艺术理解。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孙楠的歌。

韩的嗓音如同阳光一般灿烂，深情款款的演唱风格也让无数乐迷为之倾倒。他也是一位因为坚韧不拔、执着追梦而走出人生辉煌的一位音乐人。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木啊，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你的成绩怎么就不能像你打篮球那么好呢？
3: 可是老师，篮球场上大家都是合作共赢的，但是考试场上就没人跟我合作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不见不散是一首大气磅礴，同时在情感表达上又不失细腻的歌。孙楠高亢清亮，并且在高音区游刃有余的独特嗓音，对听众具有吸引力。伴随着同名电影《不见不散》中葛大爷坏坏的微笑和缠绵的抑郁爱情，这首歌让听众听到了一个音域宽广又试图把玩音乐的男生。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傍晚，黑小米正在厨房炒菜。
2: 哎，你慢点慢点，小心啊，火太大了。哎，那鱼赶紧翻面了，油放太多了。
3: 哎，我知道怎么做菜，你不要在旁边干扰我好吧。
2: 我当然知道你会烧饭了，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和你现在的是一模一样。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

0: 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四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美丽的神话歌颂了神话爱情电影《神话》里时空辗转与身份地位无法阻断的男欢女爱。在孙楠和韩红演唱的中文版本当中，孙楠的细腻和韩红的大气赋予了这首歌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同学们，今天的绘画主题是手的联想，大家多多开发脑洞哦。阿小木同学，你听懂今天的任务了吗？
4: 老师，我听懂了，手的联想。
3: 那你为什么要把画纸全部都涂黑呢？
4: 老师，我这幅画的名字叫伸手不见五指。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风往北吹这首歌表达了对离别和爱情的深情描绘。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开篇奠定了整首歌的基调就是离别。孙楠也用他温暖而富有磁性的嗓音诠释了歌曲当中的情感变化。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帮妈妈浇花中。
4: 哎呦，今儿起太早了。
5: 你在干什么
4: 啊？哎呀，不客气妈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啊，小木，你浇的是塑料花。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间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8点，我是陈楚生。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4: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5: 2万2千元，
3: 感谢您的配合。
4: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你快回来》是一首非常符合孙楠音乐气质的歌。这首歌虽然耳熟能详，但演绎起来还是蛮有高难度的，需要高超的歌唱技艺和丰沛的情感，缺一不可。而孙楠深情的呐喊声也让歌迷们心酸到不能自拔。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是一首令人心潮澎湃的歌，歌曲的旋律激情深情，歌词激昂，也让人热血沸腾。虽然歌曲被不少歌手翻唱过，但毫无疑问，具有辨识度的还是属于原唱者孙楠。

0: 及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

拯救是一首震撼心腹的歌，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相信彼此之间是无言以对的。这首歌力量的表现就在于在唯美荒废崩溃的混乱空间当中找到一种撕心裂肺。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孙楠演唱的歌曲《飞越海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具有浓厚的味道，更展现出他对美国爵士文化的领悟力。歌曲的英文版本《Beyond the Sea》由 Robbie Williams 演唱，而孙楠对于中文版《飞越海洋》的演绎更颠覆了孙楠自身的歌唱方式和习惯。中文版本采用乐队的爵士乐风格编曲，孙楠一改以往大气高亢的演唱风格，以回转内敛的方式表达，展现出创新力。

这就是孙楠，音乐风格多样，既有深情款款的情歌，也有激昂澎湃的摇滚曲目。他的嗓音独特，富有穿透力，能够很好的诠释各种风格的歌。亲爱的你，喜欢孙楠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越夜越嗨，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陈楚生，快乐继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4: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

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0: 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
2: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杜绝浪费。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9: 从青少年做起，
0: 从身边人做起。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爱着梦。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综艺鹅的留言。Captain Cool， 他的嗓音让人一秒陷入回忆。王源的薄荷嗓音又为这首歌增添了青春感。想必大家已经在云端感受到港乐的浪漫了。一起来听，张智霖、王源，《岁月如歌》。

0: 借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于佳韵的《我想》。山河远阔，人间星河，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
1: 一生总会遇到许多过客，啊，错过一次就真的错过了。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Sunny 的留言。说到这首歌，真的很符合世界杯奋斗不止、拼搏不息的精神。果子的歌声让整首歌更加的震撼人心。一起来听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田救国》，Dreamers， 梦想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严仁中的《慢慢》。慢慢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词，放慢脚步，慢慢去感受，慢慢去生活，在夜里慢慢倾听内心的声音。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丸子的留言。这个在舞蹈跟音乐的陪伴中长大的姑娘，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温柔而坚定地回应着世界，那些有苦有甜的路都成为了她创作的根源和底色。一起要来听到的是刘雨昕 Bone Take Bon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不要辜负了最美的晨光。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月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等你很久的留言。不要着急，最好的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我们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你要相信，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会在某一天的某个时刻，突然让你看到坚持的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早上画的美美的出门，到了中午底妆就暗沉了，下午更是斑驳卡粉，底妆没打好，再贵的彩妆也白搭。CPB 长管隔离囊，丝滑的乳液质地像融化的奶油一样堆开，很顺滑，上脸是通透的光泽感，毛孔修饰的很细腻，后续底妆服服帖帖。37毫升正装，一支福利价199元，两支34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能用好几个月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一日之计在于晨，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看到暴躁的小月，他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又长大一岁，回首这一年呢，有奔波忙碌，也有很多不期而遇的温暖，不求大富大贵啊，只希望往后的日子好好善待自己，还有就是平安顺遂，所有努力都能看见结果，也是借节目呢送上祝福，希望听到一首喜欢的歌，陈洁仪的喜欢你。
0: 在这里呢祝你生日快乐哈，当然也祝今天8月4号过生的每一个朋友们生日快乐，希望大家呢新的一岁日子温柔闪光，想要的美好都能如约而至。还有极光之北哈，他说早，前段时间带着全家人呢一起去三亚看海度假，吹海风，踩沙滩的时光实在是太惬意了。快乐的假期呢转眼就结束了哈，现在呢重新回到日常的工作，打开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就是属于我的治愈时刻。他说今天很想借着电波哈，祝家里的老人身体健康，小朋友们无忧无虑，一家人永远和睦相伴。
1: 是的，一家人在一起哈，开开心心，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幸福，也很重要哈，也是愿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一家人都能够岁岁相伴，日日欢喜。听到这首周杰伦《彩虹》。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一路生花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爱车
1: 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继续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大家点歌送祝福，看到宝藏时光说，今天呢有一份特别的心愿啊，想送给我家的小男孩，我的宝贝迎来了10岁的生日，正式告别个位数的年龄了哈。希望你永远保有童心、善良、勇敢，不必呢事事完美，健康快乐就好，自在成长就是爸爸妈妈最大的心愿。
1: 嗯，是的，祝小朋友生日快乐哈，也希望你呢向阳生长，一路生花。还有呢，邱小喵哈，他说：“各位主持人早上好。”最近呢，我迎来了职场的一个新变化哈，调到了全新的工作岗位，意味着更多的全新的挑战，心里呢既有期待，也带着一点忐忑，希望自己呢能够尽快的适应节奏，沉下心好好学习，稳住心态，突破自我。他说呢，愿一同奋斗的伙伴们万事顺利。
0: 好的，新岗位新起点哈，也是愿乘风破浪，收获属于自己的成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啊，也是邱小喵特别点播的，来自陶喆的《今天没回家》。

0: 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坏追坏还逃。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很多朋友你看早上赶时间经常不吃早餐啊，其实这个习惯我们都知道特别伤身体。
4: 对，没错哈，大家可能不知道早餐呢要承担我们一天将近30%的能量供给。如果你长期不吃早餐的话呢，最容易引发的是低血糖啊，就是早上头晕没精神，哎，都是这么来的，知道了吧？
5: 哎，而且呢这个肠胃伤害是日积月累

0: 的哈，空腹的时候呢，胃酸和这个消化酶一直都在分泌，没有食物中和，就会慢慢的腐蚀我们的胃黏膜。
1: 嗯，当然时间久了哈，消化系统紊乱，那胃溃疡啊等等一些这些问题呢，都慢慢的会找上我们的身体哈。
0: 哎，很多人起晚了，就干脆你看不吃早餐了，其实完全可以简单吃一点来补救一下哈。
1: 嗯，是的，那营养专家呢也给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吃法，主要是看咱们距离午餐有多长的时间，这也非常重要。
0: 就是说如果哈离午餐还有两三个小时，大家就尽量吃的丰富清淡一点啊，像馄饨啊、酸奶、青菜，少量的肉类都是非常适合的。
1: 对，那要是距离中午饭呢只剩下一个小时，就别吃菜太撑了哈，你可以喝点牛奶之类的流食物质垫垫肚子刚刚好。
0: 嗯，吃早餐除了要吃，更重要的是会吃。很多人早餐其实呢哎都吃错了。
1: 对，早餐呢建议大家不要吃太油太腻的东西啊，像油条啊、油饼啊、像煎肉肉、炸鸡、脂肪含量比较太高的食物啊，少吃一点，不然早上呢你这个肠胃啊根本消化不动。
0: 对，当然还有像什么蛋黄派、饼干、起酥面包这些加工食品啊，高糖高盐，没有什么营养，也千万不要长期拿来当早餐吃。
1: 还有呢，像咸菜啊、酱菜这类重盐的配菜，早餐建议也少吃。
0: 嗯，还有很多的家庭啊，习惯把隔夜的剩菜哈、啊、热一热当早餐。这里也有一个小讲究，就记住一句话：剩荤不剩素。隔夜肉类呢可以加热吃，营养的流失会少一些、啊。
1: 对，但是隔夜蔬菜哈、啊，如果你反复加热，营养基本上就没了，而且还容易产生一些有害物质，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吃。
0: 你看，好好吃一顿健康的早餐，还是挺有讲究的哈。这样我们才能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你的早餐，
1: 来听到这首全雷打送给大家。差不多还换了一个味道，一部情歌已经 played out， 不想再听同样的 thing， 只要一放就要睡觉。 Give me that heat， 让我来 feed， 配一点 gasoline， I be like TNT， hit them with a bounce， no 避震器 like

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Back it on play， 你不秀黑，每首出都 proudly，Always a hit，Never a miss， 当一曲棒哦，弹你。

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Back it on play， 你不秀黑，每首出都 Party，Always a hit，Never a miss。

0: 放大鼓降临。
1: 好，全雷打送给大家啊！生活里呢有一个，哎，我觉得特别真实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单身久了，不是遇到不合适的人，而是越来越不想谈恋爱了。
2: 哎，你别说，好像很多人真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好像一个人过日子呢，过得太舒服、太自在，一旦想要进入一段亲密的关系哈，可能下意识他们心里会有些犹豫、有一些退缩
1: 啊。其实这种状态在心理上是有专业解释的，就心理学家哈，把大家对待感情的状态分成了两种目标，一种呢是趋近型的，还有一种是回避型的。
2: 嗯，是的。那其实呢提醒大家哈，这个趋近型的人呢对待爱情啊，他是

0: 受失落还有委屈啊。
1: 所以只要一想到恋爱里可能出现的矛盾、依赖、束缚和误会啊，心里呢就会本能的抗拒，想逃离
0: 啊。研究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啊，就是对于高回避型的人来说啊，单身反而更快乐，更加的松弛啊。
1: 对，因为亲密关系呢注定需要付出精力、包容和妥协，很容易带来心理消耗和情绪焦虑啊。
0: 哎，是。而单身的状态你看，简单干净，没有内耗，安全感拉得满满的哈。
1: 哎，其实真的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啊，因为你单身的时间太久了，然后呢慢慢的可能就会学会了一个人独立的去自愈，
0: 嗯
1: 啊，包括给自己足够的自己的时间，
0: 自给自足啊。
1: 对，慢慢就不需要别人可能去填补你的生活，我一个人可以，没问题。
0: 对，你很有经验啊，但也想跟大家说，单身舒服不代表抗拒幸福啊，这不是缺点，
1: 对，
0: 只是一种生活的选择。
1: 是的，如果你现在呢很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啊，完全你也不用焦虑，当然也不用跟风着急啊。
0: 哎，没错，好好爱自己，把日子过得安稳精彩，我觉得单身也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生活方式啊。
1: 是的，如果你心底呢其实依然可能偷偷的哎还期待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当然你也不用害怕，也不用胆怯，
0: 可以慢慢打开自己，试着接受关系里呢本来就有的那种不完美啊，慢慢的咱们学会沟通，学会包容。
1: 是的，那不用急着将就哈，静等花开，属于你的温柔和偏爱哈，早晚都会如期而至。
0: 好，来听这首《吸引力》。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啊，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你的成绩怎么就不能像你打篮球那么好呢？
3: 可是老师，篮球场上大家都是合作共赢的，但是考试场上就没人跟我合作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8: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1: 爱车投保选平安，
1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1: 贴心服务不间断，
12: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轮嘻哈搜获时间啊。早上呢赶时间的朋友，脸上如果呢又干又没有精神呢，后面底妆再精致也会差很多哈。所以想要把早晚护肤做得更省心的朋友，今天这一套可以重点听一下。
11: 是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幻彩精华礼，这个精华霜礼盒哈，里面呢有大红明面霜，滋润型80克，洁面20克，轻盈露30毫升啊，这个是5瓶。那同时呢，面霜正装加洁面，还有轻盈露的一个小样组合哈，一套搭配是比较完美的。
12: 对，这套日常价是599，今天下单立减100啊，到手福利价是4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记一下购买的入口啊，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行抢购。
11: 先来说一下这80克的面霜哈，容量非常的扎实哈，早晚护肤都能用得着。洁面跟轻盈露的小样哈，适合出差旅行或者放在洗漱包里面，自己用很方便，送给爱人护肤啊也是比较体面的啊。
12: 哎，夏天我们都知道长时间嘛在空调房里，脸颊呢会容易干，这套更适合像滋润的肤感啊。想把面霜作为护肤收尾步骤的朋友，洁面、轻盈霜、面霜一起用啊，这个护肤流程不用东拼西凑了。
11: 是的，再调教一下，今天呢这款 SK2 的幻彩精华霜礼盒，80克正装面霜加上洁面20克和轻盈露30毫升的小样5瓶，日常价格呢是599，今天我们下单立减100，也就是福利价到手只需要499元。想给自己呢换一套大牌面霜，或者准备一份护肤礼物的朋友，我觉得这款产品真的值得下手。
12: 哎，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了。下单后呢，添加客服微信啊，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1: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允冰带来的下一秒元气送给大家哈，马上呢音乐早餐派要开启了，欢迎大家来晒晒早餐。

0: 林。
1: 好，哎，这首下一秒元气啊，也是给大家助助力啊。今天是周二了，当然了，这个早餐呢，我们是不能落的。欢迎各位呢进入到音乐早餐派。首先呢，我们要从咱们的粉丝群看起啊。今天的粉丝一群的刷刷已经开始请假了。
2: 对，因为去这个出差了哈。
1: 对，
2: 今天一群就没有课代表了。
1: 一群
2: 的小伙伴们，你们可以来晒一下啊。
1: 对对对，好，看到二群的多米尼克哈，今天你看孩子一放假，他呢就开始就回归自我了，不晒早餐了，我要干。嘛呢？我要自由飞翔，晒这个旅行的一些目的地啊，晒这个各种健身的一些分享，包括啊今天早上晒的这个照片啊，特别好看。啊，日出照哈，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
2: 对，出去玩还想着我们啊。
1: 是红泥小火炉，他说没有买生菜，玉米面馒头加一个鸡蛋还有鸡排，简单又重复的早餐，分享一下啊。
2: 再来看到我们粉丝三群啊，爱小骆驼小乖的分享，他说大家周二早上好，高温持续来袭，平时不太喜欢下雨的我啊，此刻坐等降雨降温。今天早餐的安排的是香喷喷的大煎饼。说到煎饼啊，突然好想去尝一尝天津的正宗。煎饼果子
1: 来一套，
2: 又又切个闹，
1: 要不要？
2: 他说先好好填肚子吧，减肥大业咱们徐徐图之。
1: 早餐还是要吃好的哈，早餐如果真想吃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多吃一点。毕竟啊，一天下来呢，我们这个能量消耗的也差不多了哈。就是减肥的时候，其实是要给自己制造一些热量缺口的。
2: 对，关键三餐怎么吃很重要哈，选择对的时间吃对的食物，
1: 一定是不能不吃的哈。好，我们继续呢，看到牙牙小南瓜，他说今天来吃小笼包子了，公公在家煮的哈，比外面的好吃多了，看着就很好吃。
2: 对，自己家的包子我觉得吃起来可能更放心一点。
1: 对，
2: 而且家人也更懂自己家人的口味。
1: 好，谢谢我们的牙牙小南瓜。
2: 还有四群，我们来看到悠哉悠哉的分享哈，他说今天分享的是车载早餐，有包子有鸡蛋，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哈，需要一杯冰咖啡来降降温。
1: 对，这两天确实很热，而且今天你知道吗，我下午还要去录制男生女生向前冲。就是我去录制了以后，我才知道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有多不容易，真的是在高温天气顶着大太阳，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的，然后呢坚持下来，跟着选手一起一路闯关啊。对，
2: 但是
1: 我也想说，就这两天我也是感受到了这个高温的天气啊。
2: 是，但是大家还是收获了你们带来的快乐、啊、
1: 对，大家今天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可以搜索一下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抖音号啊，我、哦、这个有直播，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是我第一次上高台，在高台上等待着各位选手、
2: 哦、就只有这个闯关成功的人才能够见到你， 对，
1: 对，
2: 对不对？那你们要加油嘞。
1: 前几期是我带了男生队带了女生队啊、今天很期待啊。好，在高台遇到更多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哈，
2: 就是见到你就见到了冰箱。
1: 对，好，蓝娇子庆啊，他说吃早饭了，手抓饼搭配一瓶牛奶，手抓饼里有鸡排、煎蛋、芝士、肉松、生菜、沙拉酱还有番茄酱，开始早餐时间、非常丰盛啊。
2: 是的，还有我们粉丝区群的 Sunny 的早餐哈，今天早餐看了一下哈，应该是这个手抓饼、自己做的这手抓饼，但是里面放了很扎实的料啊，比如说有煎蛋啊、有生菜，有西红柿，这个营养满满。
1: 对，
2: 他说这个是二宝哈，周末做的早餐。哇，你家二宝手还挺巧的，这个动手能力很强啊，
1: 相当强啊。好的，谢谢我们的七群啊。接下来继续要看到粉丝八群的 Z， 他说假期第一次来晒早餐，今天的早餐是一杯美式，还有芝士法棍、蒸南瓜、一把坚果。周二快乐。
2: 欢迎 Z 常来啊。还有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早餐呢是烤肠、手抓饼、烧麦，娃呢再添了一碗芝麻糊，开始美好的一天了。
1: 同时还有我莫妈说早上好，分享今天的早餐是黄油煎吐司拿铁榴莲，榴莲热量高好，那就放到早上吃吧，满足一天的能量。
2: 好的，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当然此时此刻呢，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唱歌的话，别忘了待会儿的红灯唱，欢迎大家来唱起来。
1: 对，我们继续看到兔妈妈哈，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早餐，她说第一次来分享早餐，这两天真的特别的热，但是呢娃点餐了，所以呢必须要满足。今天的早餐是溏心蛋、牛油果、小番茄，还有柠檬柚子奶盐面包。哇，这个早餐看着就是很高级的感觉啊。她说分享一下来晒一晒，我们家娃特别爱吃 这个面包。
2: 嗯，确实感觉看起来不错哈，我也想尝一尝。还有岳文呢，他说啊，他说什么时候可以下下雨啊？持续的高温哈、啊，真的是让人有一种在蒸笼当中的感觉哈、啊。
1: 对，好像是要下了哈。
2: 对，应该好像我看的是下个星期好像是吧？
1: 对对对，这两天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2: 嗯，是的，看到他们家的这个岳文家的早餐，今天有这个西瓜，同时呢还有贝果，放上了烤肠，还有这个自己做的这个彩椒哈、啊，以及牛油果，
1: 非常丰盛。
2: 岳文的分享，
1: 看着就很好吃、嗯。好了，感谢大家每天早上的这个健康传递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加入到我们的音乐陈飞扬的大家庭。
2: 当然，红灯唱，今天想听什么想唱什么，赶紧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你心中的歌单发给我们吧。这首陈嘉桦 Ella 的《一枝迷》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底妆最怕出油泛光了，到了中午妆面就开始斑驳，想补妆不知道用什么好，这时候好用的散粉真不能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四色取粉修饰肤色，粉质轻盈细腻，轻压 T 区和鼻翼，妆面清透自然，没有厚重感。12克经典1号色，福利价只要17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放包里补妆也方便。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一寸光阴一寸金，早上8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3: 爱车投保选平安，
1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3: 贴心服务不间断，
1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了，今天是8月4号，8月8号就是本周六呢，年轮演唱会将会在寒山跟大家见面啊，这也是第7场了。当然了，年轮演唱会当中呢，我们的所有的在舞台的领唱员，你们知道吗？他们都是来自不同岗位，他们都是素人，
13: 没错，
14: 不是明星。
13: 是的，而且这些人呢，都是通过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报名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就是大家当中的我们听众当中的一员。
14: 哎，所以你也想来当领唱员的话呢，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爱唱，敢于站在这个舞台哈，我们就欢迎大家来报名。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来报名。
13: 没错，如果你也希望站上大舞台哈，让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那我们的年轮演